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2: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3: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2: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4: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3: 不。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是让你们说哪个天然面料最凉快，不是让你们讨论宫里皇上寝衣是啥面料。烦。还有人说呢，啥面料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纯元绣了一件甄嬛绣，叫安陵容绣了一件。
1: 是吧，爱卿这一波有功了啊，赏你一件御赐的纯棉黄马褂。
0: 给年羹尧是吧？
1: 没听说呢，那玩意有别的材料。
0: 也挺
1: 纯棉黄马褂，
0: 只要是皇上赏的，你管他啥样。
1: 皇上，皇上，你这，你这黄马褂怎么里边内衬一翻出来，里边有南极人呢？哎
0: 来吧，刚就问问大家，天然面料里面纯棉的这个面料的衣服是最凉快的，这是真的吗？微信平台上先看大家怎么答的哈。小禅说假的
1: 啊，
0: 麻吧，我觉得应该是麻啊。
1: 哦，对，我把麻给忘了。
0: 没有昵称说选 B， 桑蚕丝的更凉爽吧。没有昵称今天几点起的呀？看一群里啊，奇迹宝贝答的A， 哎，琪琪宝贝，你上哪儿团建呀？好不好玩？凉不凉快？等你回来给我们那个参考一下啊。然后二群里说选 A， 啊，是吴佳期选 A， 说这是棉的最凉快。秋奶奶说哈哈哈，我听宫里的老人的意见，选 B 不是。
1: 啊，然后你还认识宫里人啊？
0: 你呢？
1: 我不承认啊。
0: 还有谁？
1: 我编外。
0: 秋奶奶说。刚刚那一段这个科研室这个果冻保湿霜的说这个口音我妈妈听了绝对下单。阿姨一般啥时候在？阿姨我单独给阿姨来的。折射的飞人选 B， 姚蛋能说选 B 假的，我感觉亚麻真丝这些材料都比纯棉的便宜。真丝能比纯棉的便宜
1: 啊？没听过。
0: 韩宝宝第一个不答应。
1: 你那是啥丝啊？是，
0: 他
1: 是正经真丝吗？
0: 他说小时候还经常听我妈说个材料叫的确凉，说也很凉快。
1: 啊，
0: 是的，是的，的确凉，但是它是一种化工的那，这个面料啊，不是天然的面料啊。的确凉，的确凉，你衬衫、衬衣啊，我有老子再凶穿的。但是说实话哈，那个年代就是说九零年代的那种的确凉的那个料子哈，凉快是凉快，但是它有一点不好，它就很薄，它很透
1: 啊，
0: 所以就是以至于我爸每次穿他那个的确凉的 polo 衫的时候，里面还要穿一个那个老头背心。嗯，然后姚蛋蛋说林姐用长沙话播科研室，我总感觉下一秒要开始表演洗脚层或者是四个挨街打麻将。
1: 被窝顶在圈户上
0: 啊，对。爱吃瓜的小神仙说都选 B， 那我就选 A 吧，小宝宝的衣服都是 A 类纯棉，小孩最怕热了，纯棉凉快。好，再看看四群里，四群里小张选的 A 啊，小矮选的 A， 牧尘选的 A， 然后又有几位朋友这个打卡了，我也补一补，团团爸、韭菜盒子、阿露啊。秋脑袋，你最近这个上班打卡时间有点晚啊，提出一下批评，是怎么回事呢？啊，从株洲过来上班起这么晚，不合适啊。哪怕你起得晚，你也得早打卡。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有朋友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B， 假的，比棉。更凉快，而且是所有天然面料当中最凉快的，就是亚麻。亚麻是常见的自然面料当中透气散热最快、体感最凉快的选择，人送外号“天云空调”，天然空调。
1: 你听这口音，它就不可能凉快，
0: 因为它分子间隙大，空气流通非常快，出了汗也不会粘在身上，所以它散热性能第一名。然后呢，除了亚麻之外，真丝就是刚刚大家讲的，是真丝其实还没有亚麻凉快啊，它的散热效果也很不错。不过呢，真丝价格很高，然后又很娇贵，特别容易皱嘛啊，所以相对来讲呢，就只有宫内的皇上才能穿得起了。但 现在都好了，现在咱都能买得起啊。为什么？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小宝宝那么怕热，小宝宝穿棉的呢？就是小宝宝他既怕热吧，他又比较怕冷，就他出了很多汗之后，你不能让他通风的效果太好
1: 啊，
0: 那一吹他又感冒了。
1: 哦、
0: 然后棉的还有一点，它的这个吸汗的效果是最好的。它会把这个小宝宝出的汗吸到这个衣服上，它就不会是湿湿凉凉的贴在宝宝身上、
1: 嗯、
0: 啊。所以呢，你说这个它舒适感可能棉是纯棉是最好的，但是呢，你光论凉快，那还是比不上亚麻啊。正确答案就是 B。你答对了吗？还有偶记说了，还好我夏天的衣服基本上都是白色的，省事儿了。也可以吧，你不用再去调整你的这个衣柜了，也挺好。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我觉得人类的智慧最重要的是就是什么呢？要选择学会举一反三。
1: 嗯，
0: 你说穿衣服啊，白色的

0: 衣服它在太阳底下暴晒，它的升温速度最慢。那车是不是也是这样？
1: 那肯定啊。
0: 开黑色车的朋友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们了。
1: 热呀，它肯定吸热呀。
0: 所以真的你买的白色的车 也没想到其实还有这个作用、它把大部分阳光都能反射出去，虽然吧夏天坐在车里就没有不热的，就是在这个静止状态下，你就停在这个露天的停车场，然后你人在打开门坐进去那没有不热的，但是黑车白车你坐里面那还真是有点区别啊，是非常热，可是好热还是有区别。但是啊，你除了你人坐在里头舒不舒服，那安不安全是更重要的啦。
1: 嗯，
0: 天气这么热，然后车里头那么多线路管道，有的走电的，有的走油的，天一热，很多这种橡胶制材料或者是哪怕是高科技材料吧，很容易就可能什么变脆、变形、过热、鼓包啊，包括轮胎各方面，你是不是得时不时得去稍微给它啊检查一下子、没空是吧，懒得花那个钱，对吧？这钱不能省。那如果不要你花钱，你乐不乐意来呢？
1: 嗯，
0: 下个星期五星期六就是7月17、18号，我们百日挑战赛的第一波线下活动来了，文明交通我行动爱车嘉年华，我们为广大车主提供车辆的免费一人。
1: 嗯，
0: 地点就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前屏。对，姚蛋蛋谭哥就是你们每天上班的时候要路过的这个地方。一共有三重好礼、第一重好礼就是7月1号到3号之前没有领到大眼仔车贴的啊，我们限量100个大眼仔车贴现场免费送，你有要求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你贴。
1: 帮你把那膜那个粘贴那个膜撕了、
0: 首先这个是有钱都买不着的，这是给大家直接免费送、然后接下来就是实用性比较高的了，如果这是情绪价值，后面两个就是实用价值。第一，到场的车主我们免费送车辆安心包，价值290元，包括了免费的车内安全消杀、车里头的除菌除味儿啊，你空调一开那都是科研资的巧的面包，叠的斗力气的美出来的老早气色，哎，我是过得喽。所以我们会进行一个除菌除味儿，二一个啊，优质的玻璃水免费加注啊，不限量。这第一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相信就是更多的朋友觉得非常实用的了，因为这个暑假要自驾出去的呀，或者是说要准备开车回老家的呀，哎，不管是不是吧，只要你开车在路上跑，你走不走高速，我觉得都有必要定时的给车做一个全车的安全检测。这个是价值850元，包含一共8个部分，制动系统检测啊，刹车片磨损状态，刹车盘啊，刹车油的液位啊，包括刹车管路的密封性，杜绝刹车失灵的这个隐患。第二是轮胎安全检测，轮胎磨损程度有没有鼓包，有没有裂纹，胎压精准的测试调试，还有备胎的状态检查，四轮的磨损差异检测啊，就反正我开始是不知道，反正开一段时间之后，那个车四个轮子得 X 型的就调换一下。然后呢，动力检测，发动机怠速状态，机油液位，冷却液，变速箱油的状态，以及电路电器，全车的灯光啊，电瓶电压，发电机工程，线路老化排查，车载电器，以及底盘的系统检测，行车安全的辅助检测，空调系统专项检测和电脑故障码读取，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设备加人工精细化排查，所以大家有需求都可以来报名，直接回复关键词爱车，爱车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描二维码进去填个联系方式，就等于说是报名了。一定要记住，我们只有100个限量的免费名额，错过不再有哦，抓住机会，关键词是爱车。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
6: 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

0: 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1: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2: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3: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2: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3: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 加油，早上好，
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3: 早起听天气，

0: 未来几天啊，前半段是晴热加午后雷阵雨的老套路，后半段呢就要迎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带来的降水过程了。主打一个什么呢？先热一热我们，再浇水冷却一下啊，肉质更加的 Q 弹紧实。
1: 好，
0: 首先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进一步升到36度以上，所以如果大家午后出门记得带个伞，注意防暑防晒。明天呢就是这一轮的高温顶峰，37-38度，正好又是星期六。
1: 嗯，
0: 如果各位哈，特别像奇迹宝贝啊，要去搞团建的，准备安排户外活动的，我建议你们还是稍微多准备准备点，
1: 是
0: 啊，防晒服啊，防晒那个防紫外线伞啊，身上那个防晒霜啊，那个墨镜、那个帽子呀，都戴一戴啊。但是呢，12、13号，降温降雨，因为巴威的台风的原因嘛，会感觉高温稍微有点缓解。
1: 我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级，28到36度。明天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29到37度。12号阴天有大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26到30度。13号小雨软多云，南风3级，27到33度。

0: 来来，最近要找工作的朋友，来来来，好好听听这个消息。
1: 哦，
0: 啊，或打暑假工，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他这个工作他就是只搞一个月，啊，搞一个月能挣很多人半年甚至一年的工资。
1: 啊，
0: 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就是那个金顶在云海里若隐若现啊，说是神仙来了都想办年卡的地方。
1: 啊，
0: 前两天放了个大招，月薪60000招一位云海观察员。
1: 6万块钱
0: 一个月只干一件事儿，看云。我算了一下，6万块钱一个月啊，一个月3、4天啊，每天2000块，没算错吧？
1: 哎呦，那待遇相当高了。
0: 你这工作，你说谁不心动吧？你就说，
1: 事儿是这样的啊，说今年7、8月份是老君山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炸裂的时段。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变化，也为了让广大网友们实时云赏景，于是呢，景区决定啊，面向全国的网友招募一位幸运儿啊。当然，这全国网友里边，把自己家的员工除外啊，省得内部消化。
0: 哎呀，还挺公正。
1: 你看，那报名时间呢，从2026年7月8号到15号晚上12点，过时不候。说是只要上抖音发原创视频，内容不限，什么唱歌、跳舞、念诗、快板都行，那必须得带上活动话题啊、就行。
0: 评选方式也很直接嘛，截止到7月15号的24点，话题底下视频的点赞数啊为主要依据，但是同时呢会综合视频内容质量，如果内容极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反而点赞很高，那也不行。传播效果也得好啊，账号合不合规，反正这都得考虑进去。也就是说你光靠刷量是不行的，景区还明确警告，一旦发现刷量或者是违规引流，数据异常，直接取消资格，顺延给下一位。
1: 最终呢，他们会选出一位天选之人，给他一个响亮的名号，老君山夏季云海观察员关小海。啊，你听着是很像武侠小说里边什么什么观世高手啊，
0: 有点像。
1: 但他这个要做的事儿啊，其实很具体，就是7月16号到8月15号这30天的时间，他要住在老君山的山顶，实

0: 宿由景区全包了，每天就两件事，观测云海变化，并且拍摄制作至少一条云海视频，然后对外发布分享。啊，是至少一条，也就是说你灵感来了，你拍个十条也没人拦着。
1: 月薪60000还包吃包住，山顶避暑，每天工作就是看云、拍云、发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在山顶待满一个月，中途不能跑路。就是对于那些喜欢独处、热爱自然、手机内存够大的人来说，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带薪度假。
0: 啥也不说了啊，记好了，截止日期7月15日的午夜，过了这个村，月薪600块的店可就没有了。啊，祝各位好运。
1: 我们也沾个光。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1: 已经开始竞争起来了，刚刚这个月薪60000块的工作已经开始有人竞争起来了。秋脑袋说，他说不光可以看云拍云，我还可以画云。
0: 哎呦，
1: 你看看，你看看。去吧，你说你还学会，你还会攀岩。你说你还能在那个直播攀岩老君山，还是有点难度。
0: 那太狠了，那这难度太高了。
1: 而且你那个造型，你那造型也非常适合。
0: 嗯，
1: 因为秋脑袋，我据我对他的了解，就是他是一个很强的人
0: 啊。
1: 哪儿强呢？
0: 哪儿强？
1: 因为头发全都剃了
0: 啊。
1: 不是说那个没有头发了就更强了吗？所以他是一个很强的人，他的造型也非常适合在那个老君山上出现。
0: 那适合在嵩山出现。
1: 还有个事儿我不服啊，小俺说，记得有一届百日挑战赛，宣传说我会在一个指定的加油站给车主发车贴，他的第一时间乌索斯就赶过去了。乌索斯是一个长沙话的一个那个副词，形容他动作非常快，
0: 咻的一下
1: 啊，对，想着看能不能讨一张签名贴，结果左等他不来，右等还不来，结果就没有结果了，感觉走过一楼锅他，然后这也是一句长沙话，就是错过了一个亿
0: 啊。
1: 这我得声明一下，我说呢去哪儿我肯定是会去哪儿的，
0: 是，
1: 但是为什么没有等到呢？那可能就是时间没对上呗。
0: 你去过吗？
1: 啊，去了好多个，
0: 是吧？
1: 我还给好多人都贴了，我现在手机里还有照片。
0: 啊，
1: 最近一次我记得去的是东二环哪里的一个未来的换电站。
0: 哪年的事儿啊？就是最近两年。我来了吗？
1: 我不记得了，
0: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1: 我不记得了，反正我就是记得最近的一次是在未来的换电站，但是哪一年就可以，你有个四年吗？四五年啦？
0: 啊，
1: 我不太记得了。关键是那个时候没搞这个群，你知道吧？就响应就没，我是说跟着小俺错过的这回，那时候没这个群，那时候有这个群的话，我们立马就能联系上了。我的经理，你差一句，你等一会儿再给我摸三姐来走，或者我就会跟你说，你等一会儿再坑我，现在再去佛。最后也是说到车贴，说到车了，再提醒大家吧，我们7月17、18日就是下个礼拜五、礼拜六啊，我们有这个爱车嘉年华的活动，送大眼仔车贴，送车内的除菌除味的空气环境消杀，送全车安全检测，全部都是免费送，不花一分钱，只是名额有限，只有100个。所以呢，大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报名占了这个名额啊，直接发送爱车两个字，爱车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进去填个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个车内的空气环境消杀和全车的安全检测这两项东西加起来小1000块钱呢啊，我觉得对车还是非常的有好处的，对我们的安全也就更加是有保障了啊！说不花钱就不花钱，真是完全免费，一分钱不花，你只要按时按点来，报了名按时按点来就行啊！直接回复关键词“爱车”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填表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百日挑战赛的第一场线下活动，文明交通我行动，爱车嘉年华。昨天说有人就说就是想听点经典的经典的歌，来吧，就喜欢听那个张韶涵的。这歌我熟到什么程度呢？就前面这段英文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英文啊，外文我都能记得
0: 啊。
1: Solin su dest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2: 嘿，刷刷朋友圈。
3: 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8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提示各位啊，这个周末啊真挺热的，尤其是明天啊，就是最高气温啊，就是咱们体感上来说啊，我觉得可能都不止40度，所以说朋友们要注意啊，防暑啊，别晒着被晒伤了啊。但是如果周末你实在想出去玩去啊，你肯定不能大太阳底下暴晒，对不对？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啊，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人家那空调挺足的。啊，当然我们要感谢中国铁建花语江南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播出啊。如果最近有在这个南边看房子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真挺好的啊。

最近啊，我发现网上很多网友终于晒出了一些比较魔性的表情包啊，挺鬼畜的。我仔细一看，妈，这不宗主吗？蔡徐坤啊！啊，网友们都说了，说宗主真的不容易，这么多年啊，风里来雨里去的，当初那么难熬都熬过来了。当然你别问当初为什么那么难啊，反正你别问。所以有网友把那个蔡徐坤的新的作品啊，有二创啊，配上了一个另外的音乐，是一个波兰的电子音乐啊，就显得很洗脑很鬼畜啊。最近就有很多表情包，你就发现现在表情包啊已经融入到当代人的生活当中了啊，可以代表我们的喜怒哀乐啊，替我们表达一些情感。然后最近呢，关于表情包还有个大新闻，说是字节跳动啊，人家不声不响的申请了一堆网络表情包的著作权。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官网显示，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啊，就是字节跳动，一口气登记了几十个网络热门表情包的美术著作权，包括什么呢？啊，二次元二创的咕咕嘎嘎，啊，魔性梗图我的刀盾，高人气的香蕉猫啊，各种嘛猫咪迷音啊，还有 AI 的二创角色啊，反正我念都念不完，老鼻子去了。什么是著作权？简单来说啊，就是这玩意儿是我创造的，所以是我的。但问题是，字节申请的那些表情包是他创造的吗？于是乎呢，网上就炸了锅了。有人说，完啦，以后跟朋友斗图发个香蕉猫，字节会不会顺着网线来收我版权费呀？业内的专家说了，他们这么干最直接的动因是 AI 训练。字节啊，现在正在力推 AI 视频模型啊 ，C-Dance 什么的，这些 AI 模型想变聪明，它就得狂吃数据，对吧？你想，如果不给它喂香蕉猫，那它以后理解不了什么叫无语；如果不给它喂咕咕嘎嘎啊，它理解不了什么叫快乐到扭曲，那怎么能行呢？一个不懂梗的 AI 那是没有灵魂的呀。所以字节说了，这些梗很好，都是我的了。当然还有一个动机，叫做建立内容护城河，啊，说通俗点，就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上个锁。今天你发的视频用了一个草地牛在吃草，啊，明天可能就会收到系统通知，

0: 亲，你使用了我司的专属 IP 草地牛进行商业化表达，请提供授权证明或者补缴版权费哦，么么哒。你肯定当场裂开呀。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么搞是为了授权分成啊，卖周边广告联名。哎，你可别说，要是哪天我们能在便利店里看到什么香蕉猫造型的香蕉味牛奶啊，或者刀炖狗造型的干脆面啊，隔壁小孩都馋哭了啊。以后过年送礼都不用送什么脑白金了啊，直接送一套什么字节跳动表情包全家桶大礼包，里边包含了咕咕嘎嘎空气炸锅、草地牛的按摩椅、香蕉猫的智能音响，那也挺有面子的反正。当然有一些温和的评论啊，说这可能只是防御性操作，主要目的是让平台内的用户啊用 AI 特效时没有隐患，不会限制大家在别的地方用。那这话听着怎么就那么像说啊，你别怕啊，我就是给你家装个栅栏，没别的意思啊啊。啊，那问题来了，我现在电脑里边存了1000多个香蕉猫的表情包，我是不是得连夜删掉啊？哎，律师说话了，意思是只要你是非盈利的、非商用的啊，比如说你发个评论、发个朋友圈、自己剪个视频逗的乐子，这就不叫侵权啊，这叫合理使用。但如果你是带货主播、商家品牌、广告公司，拿这些梗来搞商业引流、付费内容、周边变现，那不好意思，自己的那个律师函呢，就已经在道上了。当然啊，还有广大网友们最关心的是，全网共创的赛博快乐怎么一眨眼就成一家公司的了？这里啊有个关键，著作权登记是形式审查，不是实质审查。也就是说啊，只要提交的材料齐全，他就能拿个证。有媒体评论也指出，这些网络梗的原始创作者往往是分散的网民，创作基本本身啊，创作基础本身不牢固。企业呢利用形式审查抢先登记，就像是你先跑到一个还没有人住的房子里边挂了个牌，写着此处归我，然后四处收租。你问房主在哪儿，房主可能在家刷抖音呢啊。所以啊，以后咱们在网上玩梗可能就不叫玩梗了，叫在字节授权的素材库当中进行有限度的非商业性的二次创作啊，听着就很高级。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顿暴食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8:45，
2: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6: 没问题，想事儿。
7: 小伙子，谢谢你。
6: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7: 我没呀，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哎呀，伴着这样的音乐啊，希望咱们这两天的好天气啊，以后还能多一些哈。当然，如果这个好天气啊，光是阳光明媚，然后太阳别那么大，就更好了啊。这早上其实宝贝儿留言说，这个周末他们还要团建去。而团建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啊，但是赶上这样的大太阳，可能就不是很美丽了。但是如果这个团建是全程在室内啊，有空调，那就不错啊。要说光在室内没有空调，那还不如上外边。昨天有一个学妹跟我讲，说她跟她的同学啊，还有她同学的这个情侣啊，这他们几个一起要出去露营去啊，挑什么时候？说得挑明天。我说你们真会挑啊！我说前一天挺凉快的，你们没见你们去啊？明天太阳最大的一天，我你们去露营去。

0: 然后昨天跟大伙讲了，说这个历史上有一些这个假期啊，是挺让人羡慕的。然后昨天下节目之后，有朋友跟我说，说佳琪啊，你昨天说那个确实有一些都没听过啊。哎，那我问一下朋友们，你们知道全年假期最多的一个朝代是哪个朝代吗？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我昨天真查了一下资料啊，就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假期最多的一个朝代是宋朝。他们那时候啊，有伏日避暑假啊，就是咱们现在的那种暑假呀，而有很多这个冷门的假期。比如说那个三伏的时候他给你放假，剩下三伏天你就太热了嘛，对吧？所以朝廷那时候规定说，大暑前后官员呢每天半天值守，然后剩下半天让你休假，就是每天上半天班。然后酷暑严重的时候啊，全城的衙门要停工，就衙门不开门了，全都停工避暑，也相当于是给这个那时候的全体的公务员啊，在三伏天最严重的时候给放避暑假啊。然后古时候嘛，对吧，封建王朝，对，皇上登基之后呢，他自己的生日啊，那时候就不光是自己的生日了啊，那是一个圣节，全国统一放假一天啊。然后呢，像皇后啊、太后过大寿啊，这些也会临时加放各种小长假啊。全就是明天全国放假一天，说为什么？明天太后寿诞。你说我不行，我工作没干完，我也上班。不行，你对太后大不敬。啊，你看宋朝各种花样繁多的这个假很多哈，但是到了元朝啊，到了元朝啊，那这个蒙古统治者啊，这个假什么的花里胡哨就全给砍了，每年就保留两个长假，一个春节，一个冬至。春节这个正常吧，对吧？过年那个放假，然后冬至要放假的，其余的比如说像什么三伏天的这种避暑假呀、田假呀、寿衣假呀，就全都没有了啊，官员几乎就是日常无休。像现在啊，我觉得咱们各种假期还是挺丰富的。你看，虽然说七月八月份咱们没有什么假期啊，但是眼看着你后来你就到九月份，我们又来也迎来中秋假期。中秋假期过了没多久，然后又要国庆，对吧？那国庆过完了，这一年也快了，对吧？前两天我还跟大伙讲呢，我说再过不到四个月、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家那边又要开始供暖了。这一年过得多快啊！当然啊，我们即将迎来这个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啊！现在已经过了小暑了，你想，这刚小暑，我们的这个气温啊，可能就得奔着40度去了。你说到后边大暑，那可能还有这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啊！就是各位的这个车辆啊，你得提前检查检查，比如说你这个轮胎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啊？万一你有开裂呀、啊、什么的，你在外边跑，路面上跑的，嘣，爆胎了，对吧？多危险呢！所以这一次呢，啊，就是下个星期五跟星期六啊，我们迎来了百日挑战赛的第一波活动，文明交通我行动，爱车嘉年华啊，为我咱们的广大车主朋友提供免费的车辆义诊，地点就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前屏。报名到场的朋友啊，我们会直接赠送车辆安心包，这里边包含了免费的车内安全消杀、简易车内的除菌除味儿，另外呢，免费加注品牌玻璃水。第二个呢，就是报名成功的车主朋友如约到场，就会赠送全车的安全检测啊，这个价值850元啊，制动系统检测、轮胎安全检测、动力系统检测、电路电器检测、底盘、行车安全辅助、空调。啊，这些安全检测还有电脑故障码的读取，都是由专业设备和专业人员进行人工精细化排查的，涵盖了28项全车的安全检测，而且以上我提到的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是免费的啊！这是咱们文明交通百日挑战赛的一项福利活动。想要到我们现场进行这个免费车辆义检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爱车。回复关键词爱车，扫码，然后填写联系方式，下周五、下周六直接到我们单位来进行爱车义检就可以了。

啊，接下来聊点硬核的。我昨天在网上看着啊，说张雪机车啊，他太会整活了。说是前两天啊，抖音上突然爆

0: 火了一段视频，张雪机车的一位女员工啊，扎着马步，气沉丹田，一掌下去，嗨，六块砖头整整齐齐断成两截啊，我都怀疑人生了，我说怎么我捏个核桃我都捏不碎，人家顺手就劈了六块砖，你这像话吗？评论区都炸了锅了，说张雪机车这是改行开武馆了是吧，说建议啊咱们一些销售人员直接保送武林风吧。有人说啊这位女员工用的是硬气功，有人说呢砖头是道具，还有人调侃说张雪传媒又出新活了啊。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张雪到底卖不卖车呀，这又是舞狮又是劈砖的，怎么这么多活啊，我记得好像有个金枪刺猴的也是你们吧。这事儿让我想起了我一个堂弟啊，去年跟我说他学会了铁砂掌，非得给我表演一下劈砖啊，结果一砖下去砖没碎，老弟手肿了三天啊。后来我才知道他劈的不是砖，是我奶冻那个冻豆腐。当然大家都知道啊，张雪机车的门店啊早就开始不务正业了，没车可卖的情况下，各地的店员纷纷解锁才艺技能，一个比一个狠啊。但这一次呢，有很多网友质疑啊，说劈砖这个动作一般人能做出来啊，而且还是六块。不久之后呢，门店工作人员做了回应，说这段视频啊确实是虚构的，而且在发布的时候呢已经清晰标注了内容由 AI 生成的字样。值得一提的是，张雪本人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这段视频，配文是说，我的妈耶，明天直播如果有人投诉这个门店我该怎么办。这叫什么啊，这叫打工打到老板看了我都害怕。说到这儿啊，就得说张雪机车为什么整这么多花活了。简单来说啊，就是车卖的忒火了，没有车了。自从国际顶级赛事 WSBK 上夺冠之后，这张雪机车在国内的热度直接炸了锅了啊！全国超过200家授权门店的现车被抢购一空，很多车型的订单都排到了几个月之后。那车子断货了，展厅里边空空荡荡的，你总不能让员工干坐着吧？于是呢，各地门店纷纷开启了自救模式啊，把直播间变成了才艺舞台了啊。内蒙古门店上马偷琴啊，重庆门店更狠啊，喷火加双截棍。西安门店之前玩过金枪刺猴，你说这哪是卖摩托车呀，这就是杂技团巡演。另外还有跳舞的、耍帅的、模仿张雪本人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啊。不像某个直播间卖口红都得哭半天啊。网友们看得很乐呵，于是给这波操作起了个外号叫张雪传媒。啊，你别说这招挺管用，热度反而更高了。大家伙哪怕不买车也愿意蹲在直播间来看一看今天又有什么新活。但是呢，真人表演虽然精彩，还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风险，第二个是门槛。AI 生成你完全没有这些顾虑了嘛，对吧？但有个前提是必须得遵守法律法规。该标注的一定要标注清楚，你不能误导消费者。但是说到这儿，我有个疑问啊，既然 AI 整活效果这么好，成本又那么低，以后会不会所有的门店都不练真人才艺了，全都改成 AI 生成呢？到时候就真的建立一个张雪传媒工作室，他们卖摩托是副业，拍段子是主业。不过呢，这事儿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儿。以前我们说什么叫眼见为实，但你也别轻易相信，因为搞不好啊那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线下的时间大伙有时间都可以练一练自己的绝活，什么铁砂掌啊，什么各种气功什么的啊，对吧？万一哪天张雪传媒人家真的招人呢。好了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啊。广告间隙，如果有朋友想要报名下周五下周六啊到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进行这个爱车一检的活动的话，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爱车，然后扫码填写信息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哦，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1: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2: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3: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4: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9:09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啊。然后咱们今天上架了那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啊，199，带走两大罐，每罐都是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夏天来了嘛，你这个护肤品啊也得换一换了，得用一用这种夏天适配的，对吧？今天的这个果冻面霜啊，它是那种果冻啫喱的质地，视觉上看它就非常清爽高级了，然后上脸呢很轻薄服帖，很快就可以吸收，也不会有黏腻感，没有厚重的膜感啊。洗完脸之后呢，简单涂抹，这肌肤就干净水润清爽透亮，不闷肤不泛油啊，日常素颜清爽干净，用作妆前打底也是格外服帖的啊，让基本告别那种夏天卡粉搓泥的尴尬。然后玲姐分享了一个妙招，这个果冻面霜啊，你可以给它放冰箱里，啊，每次你在外边，比如说你热啊，你觉得你的脸晒到了之后，回来之后你直接把这东西抹脸上，哎，就感觉特别舒服啊。关键咱们今天价格非常合适啊，科颜氏的果冻面霜，正品正装买一送一，每瓶都是125毫升的大容量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啊，两大盒，足足250毫升啊，加在一起嘛，两瓶嘛，对吧？咱们今天只要199，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没有隐形消费哈。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保湿啊，回复关键词保湿，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啊，就可以享受这个199两瓶的价格了啊，关键词是保湿，别记错了啊。

昨天早上有朋友留言说，我最近啊因为工作的原因早起了3天，每天早上6点多起来，7点到单位。他说我算是知道你们二位早起上节目的含金量了，这每天起这么早然后就开始上节目了，太累了，这才哪到哪儿。我做早节目4年了，朋友们，玲姐上了10年了。所以说啊，对于我们这样需要早起上班的人来讲，夜间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啊。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话题很火，叫分段睡眠法啊，因为 C 罗上热搜了。据说呢 ，C 罗一天睡5次，每次90分钟，加起来呀、7个半小时。罗总心想说，我不跟你们这些凡人一样啊，一睡就8小时。我睡我都能睡出花来啊。我心想每次90分钟，一天睡5回，我幼儿园之前应该是这样的作息。你听听，这哪是睡觉啊，这属于充电，快充5次，每次充到90%就拔线。

0: 现在肯定是不行了。我晚上睡觉只要中途醒一回，我基本就睡不着了啊，我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然后思考哲学，我是谁，我在哪儿，要不玩会手机。C 罗那套方案啊，人家是花了几百万请运动睡眠专家定制的，学名叫 R90 多项分段睡眠模式啊，说人体完整的睡眠周期啊大约是90分钟，走完浅睡、深睡、快速眼动阶段啊，修复效率高，说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但问题是人家 C 罗那个卧室是什么条件？遮光、恒温、隔音、电磁屏蔽，那就像是一个赛博朋克的睡眠舱。我要是睡到那屋里，我跟你说我沾枕头就着。哎，我刚才想了一下吧，其实咱们对比之下会显得自己的睡眠环境有点仓促。而我们睡眠条件啊，这隔壁装修那个电钻声你防不了吧，楼下广场舞那个最炫民族风你防不了吧，你枕边人那个呼噜声那还 3D 环绕呢，那还长期这样，你的大脑就会懵，说哥你这到底是想上班还是想冬眠，你能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啊。所以说你就会白天犯困猛睡，然后夜里辗转反侧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久而久之成为了慢性失眠患者。而且呢 C 罗啊还会配合冥想和拉伸来放松神经，我猜他脑子里边想的是我是最强的，我还能再踢十年。而我呢，我都是刷视频刷到手机砸脸上，然后一把抓起来接着刷，刚闭上眼睛90分钟啊，同事一个微信炸过来，哎，那个方案呢，发一下啊。所以各位啊， C 罗的分段睡眠法本质上和哈兰德的每日6000大卡食谱一样，都是专属定制的，你连人家那个运动量都没有，你拿什么复刻呀？你的运动量就是从工位走到茶水间的20米，你还想睡分段觉、啊、你分段睡觉的时间加起来可能没有你刷短视频时间长呢。那普通人就一点不能学吗、啊、其实也不是，专家说了，固定作息，睡前借蓝光，优化睡眠环境，适度短午休，周末呀也不要报复性的补觉。这一点就难倒了99%的人，因为我周末恨不得睡到下午去。人家 C 罗呀是自律到头发丝儿的男人啊，咱们普通人啊就别跟着折腾了。我半夜3点但凡醒来，我要是能忍住不去摸手机，我不去打开冰箱找那半只烧鸡，我都觉得我已经战胜了人类的极限了。好了朋友们，今段报时啊，广告间隙，如果想购买咱们今天这个科研式果冻面霜的话呢，回复关键词保湿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当地时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4: 等一下。
8: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8: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11: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427。

芳芳啊，芳芳，关键词回错了，关键词是保湿，不是果冻，也不是补水，是保湿。别回错了，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是保湿，朋友们啊，每瓶125毫升啊，这超大正装的规格，两罐就是250毫升嘛啊。科颜氏的果冻面霜，果冻啫喱的质地哈、啊，非常好用。我们办公室我见过那个样品，还挺大的一罐呢，125毫升的，挺大的啊。所以两罐199，科颜氏啊，非常划算了。想要购买的朋友回复关键词保湿就可以了啊。

好了，后台我已经给你回复完了啊，芳芳，你自己看一眼啊，我把那个新的链接发给你了。随着全国多地普遍的高温，这降温冰砖的需求量最近是大增啊，制冰厂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火力全开的一个旺季。7月7号，郑州一家制冰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每年的7月到9月是工厂的销售旺季，从本月开始，工厂进入到了爆单模式，每天可以生产2000多块重达200多吨的冰砖，销量呢在150吨左右，每块售价20元，订单量比淡季翻了一倍多，生意火爆，24小时不停的接单。这些冰块大多用于给工厂的机器降温，大型的商业活动啊，当然也用于学校、建筑工地、火锅店、室外钓鱼、景区等场所。每块冰在高温下至少可以使用6个小时。近期呢，郑州最高气温啊持续保持在35度左右。安先生表示，工厂的冰块均用自来水制作，性价比高，很耐用。这冰库大门一开，

运兵工人套上棉服棉鞋，跨进白雾弥漫的冰库，用铁棍撬开冰库深处紧贴在一起的冰砖，小心地往冰库门外推。安先生介绍，冰库的温度在-18°，员工进到里面需要穿上棉服，而在郑州室外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8°。大棉袄配二棉裤，这就是我说的劳动保护。昨天看了个新闻，很抽象啊。同样在河南郑州，一位厨师啊，董先生要离职，他的老板让他把配方交回来啊，菜品制作的用料、用量和步骤都得写清楚。但是董先生说啊，说工作是工作，配方是配方，想要配方你可以花钱买啊。老板说，要求写下配方是为了标准化工作，如果请假了，其他的厨师啊方便复刻菜品。劳动监察部门表示啊，把配方和结算工资绑定完全于法无据，后续呢会出面协调。网友表示难以理解，这不就是变相侵占人家手艺吗？对此各位怎么看？给配方可以啊，煎鸡蛋，鸡蛋3枚，油少许，葱花少许，盐500克。

7月8号，广东东莞，一名消费者发现网购的抽纸上印有“养女不教如养猪”的话语，啊，吐槽是雷霆发言。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这是《增广贤文》当中的句子，上句是“养子不教如养驴”，下句是“养女不教如养猪”。本意是孩子生出来要好好教育，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必要把商家一棒子砸死啊。也有网友质疑厂家将上下句拆开印的用意，容易引发误会。对此呢，涉事抽纸品牌厂家负责人回应说，该话语啊不是真的骂人，那就是个比喻，流传了这么多年肯定是有用的，我们是在传承传统文化，顾客自己不理解在那乱说啊。之前也被客户投诉过这一点，当时没理会，觉得对方不理解，后续呢准备把纸巾上的字改了。我觉得啊，厂家冤有他的冤的道理，但是你不能冤的这么理直气壮。你把这上下两句拆开念啊，有的人他可能就反应不过来。再说了，有多少人他没看过《增广贤文》啊，对吧？他你又没有标注这东西到底出在哪儿，对不对？那谁看了都会觉得这东西有点怪嘛。而且、啊、有一些古文呢 啊一些谚语啊，上下句拆开它就是会比较怪。比如我们都知道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好像古人在教我们要自私一些，你这样能活得痛快一点，对吧？但其实他还有后半句呢，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不为公，万物不生。那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修养德行，那将会被天地所不容的。光听前半句啊。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节目最后呢，提示各位啊，下周五、周六想来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进行这个爱车一检的活动啊，就回复关键词“爱车”，然后想购买今天上架的这个科颜氏果冻面霜的话呢，回复关键词“保湿”就可以了啊，199，到手两罐。另外，明天就是周末了，气温很高啊，你甭管天气预报怎么报，反正天气预报那玩意儿，你是半信半不信啊。那长沙天气变化太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两天一定非常热。如果有这个外出计划的朋友啊，嗯，背着点太阳，别晒伤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张大家整款白地黑花芦燕八角形枕。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广告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你大概想不到，其实在遥远的千百年前，人们就已经有了广告所必须的品牌意识了。我是一件来自于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芦燕八角形枕，枕面的设计走的是简单清新的风格，一只衔着芦苇的大雁轻摇着翅膀朝着远处的天际飞去，它微微抬着头，目光专注，仿佛是要将某个虔诚而美好的愿望捎给远方的某个人。虽然从图案上看不出来，但我当时可是有名的瓷枕，仔细看我的底部就会发现上面写着张大家枕这几个字。张家是我们当时的瓷枕生产大家，生产的数量非常庞大，当时的人们也已经初步具备了品牌的意识，在每一件瓷枕的底部都刻上了生产厂家，不仅保护了自己的设计版权，还可以广而告之，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张大家整款白地黑花芦燕八角形枕，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在这个城市里，
2: 有这样一家看不见的书店，
1: 他有信心说服你加入的四个理由是：
3: 我们可以有效帮你重建学习习惯，
4: 我们的阅读品味被上万个用户肯定，
3: 我们陪你读书打卡被很多人证明有效，
5: 我们会带来陪伴，
3: 建立链接，一年分享几十场阅读活动。
1: 这家书店的口号是：
6: 我们读书吧。
7: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8: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读一些散文类的呀，或者是一些轻松的美文类的一些东西，今天的这份书单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当然在 Radio 95的后台，除了来回复书单以及书签，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干嘛呢，来和您推荐一本书，就是谈吃的书。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推荐，但是有很多书就是一直以来是我们的很多听众也在反馈给我的，说哎，这本书确实不错，而且给爸爸妈妈看，他们也很喜欢。然后呢，小朋友可能看不懂，但是你单拎出来其中的任何一道菜跟他聊，他也很感兴趣。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一本美食畅销书籍来和您聊一聊我们属于中国人哈，我们东方人，我们饮食背后的人情世故。
0: 唐鲁孙谈吃，饮食背后藏着哪些人情世故、文化艺术？唐鲁孙生于1907年，出生于清代。作为珍妃的侄孙，他自幼出入宫廷，吃遍名人家宴和各地名菜。这本书《唐鲁孙谈吃》是他的文章精选。在这本书中，他将自己的饮食经验真实扼要地写出来，南北珍馐、水陆杂陈，无不见于他的笔下。更难得的是，作者将许多佳肴的用料与烹制方法也记录下来，为继承弘扬传统饮食文化提供了极珍贵的资料。
8: 在咱们中国的散文里面啊，特别是古代散文里面啊，包括现代散文，其实聊吃这个话题是一个特别大的门类。通过谈饮食来抒发自己的对于生活的态度，对于文化的观念啊，寄托你的思乡之情，或者是洒脱的悠远的情感，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学风气。散文家爱写，读者也爱看啊。现存各个时代的饮食的资料，大多其实都是由这一类文人去整理和记录出来的。那么在近现代的谈吃的这些作家当中啊，纯粹论饮食的见识和眼力，谁的水准算是比较高的呢？那或许一定是绕不开今天说到的这一位，就是唐鲁孙。因为几十年来啊，他被很多美食家啊，很多美食作者称为是谈吃第一人。不论是他先天的出身，还是后天的机缘，他都有让其他的作家望尘莫及的地方。我们先说先天啊，唐鲁孙是生于1907年啊，他呢算是曾经这个清代的镶红旗后裔，他的祖父和外祖父还是翰林出身。所以像这样的世家啊，为子弟请家庭教师，当然都是博学鸿儒。所以呢，他的文章里啊，经常是引经据典，古雅流畅。这样的门第在饮食起居

0: 也是有规定的啊，比如说厨师当然是要请很好的，那至于怎么吃，有严格的家教，就是吃是有规矩的，这样他呢从小就是爱吃会吃。那再说后天，其实呢唐鲁孙他是珍妃的侄孙，所以自幼呢出入宫廷，这也使得他与当时的许多清代的名流权贵一直是交往密切，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也算是吃遍了名家家宴各地的名菜，笔下的许多美味至今其实都是已经失传的。唐鲁孙的文笔好，眼力也高，当然他的记忆力真的特别强，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吃了些什么，是谁做的，怎么做的，味道怎么样，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说的是兴趣盎然。当然同时他对于美食的来历和做法也是分析的头头是道啊。退休之后他开始给报刊写专栏，记录风土人情，一文掌故啊，饮食风尚，非常受到美食家的好评，尤其是他谈吃的眼界和水平，也是让许多深通美食之道的文学名家，比如说曾经写过雅舍谈吃的梁实秋，开创了中国饮食文化史研究的史学家陆耀东，都是十分的佩服。
1: 据统计，唐鲁孙一共留下了12册文集，但内容并不拘泥于单个选本，具体来说可以从3个维度来讲述。第一，是从历史地理的维度来谈吃，中国美食的主流分几派，各有什么特点和擅长。第二，是从文化层面的维度来谈吃，在这些谈吃的文章背后，我们能读出哪些美食鉴赏标准，总结出什么样的饮食文化观念呢？第三，就要从生活和人情世故的维度来谈吃了，吃的背后既有饮食行业的运转规则，也有那些会吃的人对于世道人心的独特体察。那么我们就先从最直观的地理维度来说说唐鲁孙笔下的中华美食。
0: 很多人会做一个对比，现在曾经过去古代，对不对？比如说以前交通非常的不便，普通文人谈吃大多都是写自己的家乡菜，以家乡味道为主，这就很能挑动读者的感情，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哦，看你写的文章，哎，简直是感怀到骨子里。但是有的时候啊，这种对于家乡菜的执念又会容易转化成一种偏见。其实古代文人地域歧视起来比今天的这个什么甜粽子咸粽子啊，甜豆腐脑咸豆腐脑之争要厉害得多。而唐鲁孙的眼界呢就与众不同了，他的上百篇谈吃的文章几乎涉及了大部分的省份地区，全部都是他亲自去到过这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吃的都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名菜，所以在他笔下向来没有地域之分，口味的偏执，他对于各地的美食都是一视同仁，加以欣赏。那个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和各位来看一看哈，对于今天我们经常说不管是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到底是怎么划分的，他们是怎么个由来的，在这本书当中唐鲁孙也都是一一的记录到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唐鲁孙谈吃。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4: 唐鲁孙谈吃，饮食背后藏着哪些人情世故、文化艺术？
6: 我们翻开这本书来看一看，到底唐鲁孙他是从哪些角度来谈中国的饮食文化啊？如果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中国的这个历史最明显的脉络就是我们的两江一河啊，一城两江一河，这一城就是长城。考察长城的历史，等于是观察中原的农耕文明啊和古代的游牧文明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谓的两江一河，就是黄河、长江、珠江。那江河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文明发展的主场。中国的文明历史从上古、中古啊，到这个古代、近代、现代这几代，其实主要水系的流域两岸啊，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过渡，地次展开。就像是著名的词作家乔羽所说，

0: 实很多人对于故乡的记忆都离不开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像很多朋友湖南的朋友，长沙的朋友，考试考到外地去读书，在外地生活，每每提到自己的故乡湖南长沙，都会说湘江两岸啊，如何如何，洞庭湖怎样怎样。其实这几乎就是整个共通的一种民族的情感。那么同样，人们的生活和饮食也会随着河流的气候物种发展出各自的体系。所以唐鲁孙就认为，他说中国菜啊，这种传统派系就可以按照这几大流域来观察，用地域来分。那比如说山东菜、江苏菜、广东菜啊，打个比方，他在书里面就写的这个比较具体，怎么个具体法呢？比如说，他说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山东菜和黄河流域。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但是呢，由于古代的时候过度开垦，到了清朝时期，治理黄河的泛滥问题啊，已经是受到了朝廷特别特别关注，这是全年就是考察 KPI 最大的一件大事儿了。比如说在当时啊，山东济宁一带就设置了一品大员，叫做河道总督，专门呢负责治理河道的啊，地位是要高于当时本地巡抚衙门。所以河道在清代这是最大的差事，经费一般没有上限，实报实销，而且闲的时候多，忙的时候少。所以陶鲁斯认为说，正是在历任河道总督衙门的挥霍作风带动下啊，当地的这个当时的清朝衙门就形成了一种非常讲究排场的所谓官府菜。北方的官府菜用料奢华，工艺复杂，口味呢很浓重。你像电影《饮食男女》里面啊，这个大厨老朱啊做的呢就是标准的官府菜。他说这种的饮食风格啊，就发展成了后来北方高端宴席的一个主流。啊，再说一说像江苏菜，江苏菜和长江流域，因为呢运河开凿，从隋唐时期，扬州就是江苏地区的经济中心。到了清朝中期啊，因为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盐商经济鼎盛，所以呢让讲究原汤原味、精工细作的淮扬菜是名闻大江南北，成为了江苏菜的代表。然后呢，不得不说的还有就是现在人都依然非常喜欢吃的粤菜，对吧？粤菜的兴起也是同样的道理。那广州这个地方通商口岸，自古以来算是这个富商云集、中外文化汇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花样翻新、精致细腻的风格啊。发展到后来呢，你会发现粤菜开始后来居上了。
1: 中国的饮食能够被称为艺术，是因为拥有复杂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幅员辽阔，山川险阻，气候风土、饮食材料的不同决定了口味和烹调的不同。按照唐鲁孙吃遍全国的经验，所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虽不尽然，但大致不离谱。从这个维度看，常常引起大家争论的各地美食谁高谁下、谁先谁后，就不是问题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长久以来啊，人人都非常重视的饮食啊，我们各地的家乡名菜都是怎么来的，又是在哪些当年的美食当中，就是现如今已经是很可惜不见了的。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到了一些地方啊，一些名菜，挺有意思的。当然，我们要先说一件哈，这个以下段落仅代表作者在书中的观点。啊，不代表本台观点。比如说他在这里面先提到了，就是他最熟悉的，因为他是北京人嘛，所以他先说的就是北京的烤鸭。他说烤鸭啊是起源于明代宫廷啊，今天呢作为烤鸭代名词的像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全聚德，那其实呢他也是后起之秀。曾经这个北京最好的烤鸭店叫做老便宜坊，它呢是明朝永乐年间的老字号。这个老便宜坊从养鸭、填鸭到烧烤，有一套非常保密完整的手法。凡是达不到肥瘦标准的鸭子，就干嘛呢？自己的店不做，就卖给其他的这些鸡鸭店。就单这一点，这就是当时全聚德达不到的。就当年吃烤鸭需要呢选一个晴天，因为你要让这个小风把这个鸭子吹透、晒干，这样才能够保证烤熟的鸭皮它进到你的嘴里是脆的。当然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很有名的扬州。

0: 对不对？有人说扬州菜最有名的就要算大煮干丝儿和这个扬州炒饭了。啊，干丝儿呢，所用的就是白豆腐干儿。像明末清初啊，由安徽移民带到了扬州这一带，扬州的厨师学徒干嘛呢？你想进这一行，都要先从切干丝儿开始。这个片干丝儿的标准就是一块豆腐干儿，把它片13片。高手啊，据说是可以片出20来片，然后你片好之后再竖切成丝儿，长短粗细一定要整齐划一，你不能粗的粗细的细，长的长短的短。所以当时呢，煮干丝儿的汤头其实比今天要复杂很多，据说是多达几十种，其中有一种是专门用来干嘛呢？就是用鸡皮来煮这个干丝儿啊，味道非常的浓郁。而扬州炒饭啊，并不是起源于扬州。它的发明者呢是乾隆年间的一位进士，是一个福建人。所以汤鲁森认为说，最标准的扬州炒饭应该是用那种非常松散的少粘性的啊，比如说泰国米或越南米，然后呢辅料必须要用金华火腿啊和那种纽扣大小的河虾。
1: 至于汤鲁森记载的另外一些江浙美食，今天是没法复制的。据说有个扬州富商为了夸耀财富，请他吃过一道拉皮，而所谓粉皮并不是淀粉做的，而是把甲鱼裙边漂白成半透明胶体，用鸡油翻炒出来的。此外还有广东菜之下还可以细分为广府、潮州、东江等派别。著名的顺德菜当时称为凤城菜，是广府菜的代表。
0: 知道这各地的美食，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盛产的它的物产、食材，甚至它的气候，哎，它的土地能够种出什么样的菜啊？甚至它这个地方独特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能够养出什么样口感的这个肉类的一些家禽的产品，其实都不太一样的啊。包括有的地方它那是靠海，哎，海鲜啊，热带、亚热带都不太相同。所以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来读一读这本书啊，汤鲁森谈吃。爱吃的各位，可能有很多朋友早已经看过这本书，甚至就是只要是他写的这个系列10几本都看过了。但是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我们恐怕只有在比如出去玩旅行的时候，迎接外地这个贵客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最近有个什么大事儿，我要这个宴请大家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想到说比如我在长沙，我在常德啊，或者说我在广州，我在这个苏州，我到底应该置办一本什么样的这个佳肴或者是家宴啊，能够提炼出我们当地的这种文化特色。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嘛，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0: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9: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0: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1: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1: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0: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
2: 精英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唐鲁孙谈吃，饮食背后藏着哪些人情世故、文化艺术？

在书里面啊，他写到，他说对于各地的物产食材都有独特的看法，比如说他就觉得热带亚热带的海鲜虽然呢种类繁多，但是因为气温偏高，生长速度快，这个纤维呢就比较粗，那鲜度也会有点差。要论这个细腻和鲜嫩，那要数东北和山东半岛的海鲜。在当时的山东日照啊，大对虾每只有二三两重，在海边撒细网，半天就能捞三四百斤。渔民们吃一顿韭菜对虾馅的饺子，比吃猪肉白菜馅的饺子还便宜。啊，他在书中还写到说，过去在张家口这个可以说草原茂盛的地区，出口什么珍品呢？口蘑，就是你在超市买的那种小小的白色的小蘑菇。今天呢，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当时的口蘑跟今天我们吃的还不太一样。当时的口蘑是什么呢？是因为当地的牧民们把吃剩的，比如说羊骨头、肉汤撒在了帐篷外的草原上，就形成了有利于口蘑生长的这种腐殖土。最大的口蘑晒干以前重达一斤，据说呢这个伞帽的直径有七八寸。你像夏末秋初湿度会比较大，就会生出一种颜色特别特别白，然后呢鲜度特别特别浓郁的小口蘑啊，当地人在当时就叫做什么，叫做白蘑丁啊。它呢据说是口蘑里面最昂贵的一个品种了，每斤可以卖到当时的30块银元啊。据说呢在当时还要专门对口蘑来征税。所以关于各地的名菜，各地的物产，只要是他知道的，真的在书里面啊，这一开头就开始滔滔不绝。那么作为谈吃第一人，他的美食观念是什么啊？如果他还在的话，这有人要去采访他，我估计第一句话就问，就是您最爱吃什么啊？这个是什么样的童年的这个生长环境，让您对于美食有这么大的兴趣，以及您崇尚的这种美食的观念是什么？因为可以说在他的饮食观念里，第一条其实就是平等。他经常自嘲自己是一个馋人啊，馋就是这个说我现在饿了馋了啊，那个馋。他说自己是馋人，但不是美食家。细分起来呢，这里面就有一种态度啊，有些自命的美食家要在身价上下功夫，对餐厅有没有米其林的星级，人均的标准多少，同桌客人都谁啊，都会挑挑拣拣。唐鲁孙他呢虽然是世家子弟，但是他最不关心的大概就是雅俗贵贱之类的概念，也就不大有这种潜在的身份焦虑。他的口味其实真的算是像是那种能屈能伸，判别标准呢只有平等客观啊，到底好不好吃这个最关键。所以上到那种很大规模的很贵气的家宴，下到路边摊儿什么馄饨豆腐脑，他回忆起来都是津津有味，所以向来不会是厚此薄彼，真的就是非常纯粹享受吃的乐趣啊。第二个观念呢就是适度，他从不炫耀食材一定要如何如何珍贵啊，造价要多什么的高昂啊，也不会说这个我们这顿饭标准一定要是在多少以上啊，您来找再来找我。他觉得说中国人对于饮食的追求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在最经济实惠的原则下变粗粒为精美，实现色香味俱全，有充分均衡的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口味。什么浪费呀挥霍呀，这根本上就是违背了中华传统饮食文化的。即便是在古代帝王的真实的

0: 这个伙食标准，其实也没有今天我们想象的甚至被传播的那样的奢华啊。比如说清代的帝王后妃里面，像慈禧就算得上是特别特别会享受的了。但是呢，在清宫档案里，她的一桌寿宴种类呢也不过16样，除了几道菜会用到燕窝这种食材啊，材料上大多都是在鸡呀、鸭呀这个上面打转。里面呢还会有像酱萝卜、肉丝、炒鸡蛋啊这种非常家常的菜肴。
1: 我们再来看看唐鲁孙自己的节制观念，你一定觉得他这样从小会吃的主，怎么着也应该是个身材壮硕、从不忌嘴的人吧。但其实唐鲁孙一向消瘦，他的食量不仅不大，而且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美味也是只吃一两口，真的只是鉴赏尝尝味道而已，对于稀奇古怪的食材或者残忍的吃法也是一概不吃。
0: 唐鲁孙饮食观念的第三条就是关于评判这道菜啊，这个美食的标准的。据说呢，唐家曾经雇的这个厨师，这个不能说啊，你来明天就上班，你来总得试试菜，对不对？试用期，哈哈，先试一下。这怎么试呢？就考你3样菜。我觉得未来啊，大家比如说给自己家里面啊，如果你们家人口众多，然后要找专门做饭的这种，特别是你花了很多钱去雇一个人来做饭哈，不妨呢也可以试工。试工呢就按这3道菜来。第一道菜，先喂一道鸡汤。在这本书里面，唐鲁孙就写到，他说如果火力稍大，这个汤就会变得浑浊，味道不清爽。这道菜实际上考验是厨师使用文火，也就是小火慢炖的功夫。第一道是鸡汤，第二道啊考你干嘛呢？青椒炒肉丝啊，标准就是这个肉丝啊要嫩而入味，青椒要脆而不泛生啊。这个呢是在考验厨师的武火，也就是大火爆炒的功夫啊。第三道菜最简单了，干嘛？来炒一份蛋炒饭。他说好的厨师都会先观察凉米饭的干湿程度，再决定火力和烹饪时间啊。标准呢是葱花要炒的去了这个生葱气，鸡蛋里这个老嫩的程度要适中，直到你要把每一粒饭粒都炒透，达到润而不腻的效果。其实这3道菜最常见了啊，一汤一菜一饭，但也是最能够全面考验一个人厨师的基本功。其实这就是那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老话，其实最难做的往往就是家常菜，因为家常菜人人都会做，天天都在吃，自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好坏，对不对？所以真正的美食家其实往往是对家常菜有着特殊的敏感性的。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北方人爱吃饺子，通常呢追求是这个薄皮儿大馅儿，但是呢唐鲁孙就觉得说，关键啊这个皮儿薄不薄是要看它这个边儿，边儿窄皮儿薄馅儿要大哈，反而呢这样呢就会失去了这种皮和馅儿里面那种中和掉的滋味。所以他见过最会吃饺子的人啊，他说呢这个人有一次带他去哪儿吃，去当时北京的东来顺吃饭，指明什么呢？指明我要羊后腿肉包的饺子。结果饺子一上桌，咬了一大口就开始发怒了哈，因为他吃出这个后厨用的不是羊后腿的肉，就是他可以吃出这种程度。唐鲁孙在对于这种家常菜家常手艺的执着里面，当然也隐含着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即便日常生活也不能够对付啊敷衍，每顿饭即便蛋炒饭，即便是吃饺子，都要认真的对待。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他的美食第四个标准观念当中的第四个标准，就是既要肯定适度和日常，也要尊重对于极致的追求。如果我们把饮食文化美食称之为是一种艺术的话，那自然呢就不会去计较什么宫本啊，勇于探索的这种艺术家。我们承认适度生活这是一种常态，但是也需要尊重这种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常态就是一日三餐，特殊的存在就是像中秋啊这个长辈的生日啊，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这个春节啊，这样特殊的存在的具体的节日。那平等和极致只要能够保持好平衡，其实在生活当中是不矛盾的。 当然呢，这本书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也提到了。

0: 很多就是老北京，比如说大家这种熟人社会啊，所谓一顿饭背后隐藏的人情世故，如果你只是一个跑堂的，那或者说如果你是这个店的掌柜，你应该如何来跟你的回头客、老主顾啊，或者说一些来这个地方旅行的一些朋友来介绍你的店子啊，你发生了一些这种突发状况，比如你做的饭已经很好吃了，结果人家就说你今天这不行，怎么办？这都很有意思，在这本书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未必能够和你一起来说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自己可以来找一找这套书哈，叫做《唐鲁森谈吃》。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粤语歌，来自唱歌的声音总是如此的清澈，甚至有一点清甜的林尔文。但是他的这个清澈清甜并不是那种讨好型，不是那种所谓完全纯真，而是在纯净之中同时又带着一份好像是不惧直面一切的锐利。这首歌叫做《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

甜品，这些用词呢就像是跟高级关联。所以当他这个歌名是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然后歌词的第一句就直接唱说爱是那么高级的一种概念，一开场就把爱、法国甜点、高级这几个意象都关联了起来。然后第二句再细细的展开，这种高级不是奢华餐厅的高级，而是小时候的一种期待，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路过面包坊的那种香气，闻着满屋法国甜点的味道，对于幼小的他来说也是一种又奢侈又高级的感受。他的用词是外酥心软，这个心软好像听起来又有一点一语双关，总之呢就是让人想要跟着他一句一句对爱的形容一点一点的听下去。

引出魔鬼的一种试炼，爱是带点辛酸的正餐，其后的甜点，爱是那种最诱滑忌廉，入口即化，不可以重播盛宴。这一段他也用到了同样的写法，他把这个爱的意象跟食物的意象结合起来。爱是引出魔鬼的一种试炼，也就是有人说爱情是魔鬼，令人失去理智，带来疯狂，还有这种难以抵御的一种着迷的感觉。那也有人说甜食就是魔鬼，引诱人明明知道应该要控制口腹之欲，还是忍不住想要吃它。然后呢，除了魔鬼这个比喻，他还说爱是带点辛酸的正餐，其后的美点。也就是说他觉得爱不是正餐，爱只是餐后甜点，正餐他的形容说是辛酸的，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的种种磨练吧，而爱只是在你不得不经受那些之后，因为这个正餐是肯定要吃的嘛，爱是辛酸正餐之后的甜点，也就是这个甜点可能还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到，因为吃完正餐配甜点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每天一日三餐的这种常规标配，所以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真的能够感受到爱。然后下一句他又说，爱是那种最诱滑忌廉，入口即化，不可以重播盛宴。首先他把这个忌廉的口感写得非常的生动，又滑，入口即化，但是呢吃了就没了，它是一场不可重播的盛宴。那爱的味觉会不会也是如此这般入口即化，细嫩丝滑，但可一不可再，曾经令人颤动的爱的感觉也不能像是这个工业流水化一般一次次的重来。

可爱的尝果还回去，不要百全个心下去，记得当马卡龙要粉碎，你就别穷追，别妄想每日甜下去。灵儿问，如此清甜的声音，他却冷静地唱着别妄想每日甜下去，就像是告诫一般，用很温柔的语气跟你说，吃过了尝过了好吃的可爱的甜点就放下，不要把整个心都放进去了。然后后面还轻轻地加上两个字，说记得。我特别喜欢这样一个断句的节奏，不要摆全个心下去，记得，就像是真的在跟你说话一样。然后他说，马卡龙如果粉碎了，就不要再穷追不舍，甜品不会是永远的，不会一直甜蜜下去。

你说你想包走这花多眼乱，这夜吃到的糕饼再好，谁说可以添？快乐界的有就尽情点，糖霜飞散，怎跟永恒去大战？这段回应的，或许是有人会说，那我可以打包带走啊，就可以吃更久，吃更多了。但是他说，再好吃也总不能一直不断的吃下去，这份快乐就当作是借的，有机会吃就尽情点，吃到糖霜飞散。你看这个糖霜飞散这个词，有一种武侠片的美感，就像是一个超级慢镜头，他在拍一个人吃甜点时的画面。但是呢，这个糖霜飞散也只是暂时的，没有人可以跟永恒去大战，也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永恒。

可爱的穿过千日醉，不记得时间可没有给你善举。当那泡芙再不脆，你就别穷追。像你的人生伴侣，若有天无声别去，让记忆带着甜后退。这一段依旧是在劝诫，可爱的东西穿过，记住那份美好的陶醉的感觉就好了。当泡芙不再美味，就也不要再穷追。就像当你的人生伴侣，如果有一天无声别去，就也放手让他走，让过往品尝过的可爱、陶醉、甜蜜的回忆，就让这些回忆一点一点后退，也就是逐渐的消散。记住品尝那一刻的美好即可，不要试图去抓住永恒。歌词研读下单元，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95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

0: 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一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旧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题真州精舍，唐·其几。波心精舍好，那岸是繁华。晨斋来海客，夜庆到渔家。石顶秋涛静，蝉回有月茶。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茶与蝉的不解之缘。
7: 中华五岳之中，唯有南岳适宜产茶。

湖南光照、水土、气候得天独厚。南岳茶园多坐落于海拔600米以上的山间，常年云雾萦绕，孕育出色绿香浓、味醇形秀的南岳云雾茶。唐代南岳佛道兴盛，山中僧道种茶煮茶之风盛行，幽静茶山变成了茶与禅相逢相守之地。据记载，唐代南岳茶叶兴盛，僧道种茶之风盛行，师僧齐己一生与南岳结缘深厚，晚年自号横岳沙门。在这首《题真州精舍》的诗作里，精舍在江边，对岸是红尘的繁华，这边是晨斋夜庆的清寂。禅修归来，一壶南岳的茶正在等待。这茶不只是茶的回甘，也是禅的回味，是修行的延续。那沸水注入石鼎的声音，竟与秋日的江涛如此相似。禅回有月茶五个字，第一次将禅与月茶写进了同一句诗里。茶不再是禅修之外的饮品，而是禅意本身的一部分，自此留下了中国禅茶文化史上最早的文献记录之一。齐己对禅茶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晚年住在南岳的福岩寺上峰寺一带，一边修行，一边种茶、煮茶、写茶。他结合其丰富的茶学知识，完成了五言排律《咏茶十二韵》，开篇就是一句响亮的宣言：“百草让为陵，恭先百草成。”在所有的草木中，茶是最有灵性的。这句话既是赞美茶，也是赞美那些用茶来修心的人。全诗从茶的生长、采摘，到烹煮品饮，写得意态从容，气象开阔。其中“言通天柱响”一句尤其动人，言茶的声音仿佛连通了整座南岳最高峰的风声与松涛。在齐己这里，茶禅一味不是需要刻意参悟的道理，而是每一天每一晚的日常。在朗州，刘禹锡也是禅茶生活的书写者。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仕途失意，所幸湖南的山水与茶给了他莫大的安慰，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茶诗《西山兰若试茶歌》，此诗被后世列为最美茶诗之一。而同样是在朗州，刘禹锡还写过一首更见禅味的短诗：“秋日过红菊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看画长廊遍，寻僧一静幽。小池兼鹤静，古木待禅秋。客至茶烟起，秦归讲习收。扶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秋天，诗人去拜访一位叫红举的法师，沿着幽静的小径走进去，长廊上挂满画作，小池边白鹤衔立，古木间秋蝉声声。客人到了，茶烟袅袅地升起来。就这么简单的一笔，唐代寺院的待客之礼就生动地立在了我们眼前。没有说教，没有禅机，但客至茶烟起五个字里禅意已足。茶烟是待客的礼节，更是生活本身的温度。你来我煮茶，你走我目送，江水悠悠，情意悠悠。与齐己不同，刘禹锡不是僧人，但他笔下的禅茶有着另一番滋味。那是一个在贬谪中努力安顿自己的文人，在山寺的茶烟里找到了宁静与慰藉。从齐己的禅回有月茶

到刘禹锡的客制茶烟起，唐诗为湖南记录下了一脉独特的禅茶传统。其几世僧人，他第一次将禅与月茶写在了一起，让南岳的茶从此染上了禅院的清寂与深意。刘禹锡是文人，他用茶烟起三个字画出了唐代寺院最温暖的待客画面，让禅茶走进了人间烟火，也走进了后世无数诗人的想象。他们的诗像两条溪流，汇入了禅茶一味的江河。千载之后，南岳的云海依旧翻涌，石岭峰的茶树年年新绿。如果你有机会走进衡山的寺庙，或许还能喝到一盏山僧亲手冲泡的禅茶。端起茶杯的那一刻，不妨想一想那两句诗：石顶秋涛静，禅回有月茶，客至茶烟起，相望水悠悠。茶汤还是温热的，诗句还是清新的。千年前那位横越沙门的禅心，那位琅州司马的茶烟，并没有走远，他们就藏在这一杯茶里，静静地等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

0: 科研室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8: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永远。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

0: 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11: 小鱼，麻烦你叫华伦闭嘴。
12: 华伦，闭嘴。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时间
2: 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你好吗？我是 Eleven， 今天进入到听唱片单元。要听到这一张唱片呢，对我来说几乎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我的心水歌。这是已经很久没有再出新唱片的彭羚，2000年在新力音乐发行了一张《要多美丽有多美丽》。我们先听到整张专辑里面，我不是第一喜欢，就是第二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手提巴黎》。每一次听到彭羚在里面很轻盈地唱到春天巴黎，秋天巴黎，他在唱巴黎那两个字的时候的吐字发音，都会让我觉得好像他每唱一次都像是有一朵小小的花开出来。
4: 红的

听到这首《手提巴黎》，听着好像很想要去蜜月旅行的一首歌曲。歌词里面呢，它有很多埋下了心思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他说下雨的巴黎，五颜六色的雨伞，衣服被打湿了的人们就像是海浪里的花瓣。再比如说，整个巴黎它比喻为就像是世间最广阔的衣柜，而衣服怎么换季，都希望我跟你之间的感情永远不要换季。那如果说在最早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手提巴黎是我最偏爱的一首，那么在多年之后重听，我最喜欢的歌曲就变成了接下来的这一首，叫做谢谢你的旧情人。因为通常大多数人都并不会在初恋的时候就可以非常幸运的结婚相伴，所以呢难免之后共度此生的伴侣，彼此之前都有过一些旧情人，于是这个歌词它就很辽阔很豁达的在幻想，谁曾经为了迎合你的喜好改变发型跟装扮，谁曾经亲手为你做便当，谁曾经在你悲伤的时候陪伴你，谁曾经送你礼物跟你合照。感谢所有关心过你在乎过你的旧情人，他们给了你信心，教会你如何去爱。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6: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7: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7: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7: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7: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2: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3: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8: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95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9: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10: 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单元，今天我们听到彭羚在2000年的这一张《要多美丽有多美丽》专辑内页的照片呢，彭羚

他都展现出了一种别样风情的美丽。他这个照片看起来有点像是在水下拍摄的，就是他穿着白色的短袖 T 恤，然后蓝色的牛仔短裤，随着这个水波的纹路呢，还有头发在水

人恋爱的情绪根本没有办法驾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上了那个人，不知道会在哪一站停下来，自己的心难以操控，到底是谁在驾驶？

听到这首《无人驾驶》，我还蛮喜欢这个阶段心理时期的彭羚，他那一种声音是由里到外都透着清甜，你感觉他在录音室里面唱歌的时候应该都是面带微笑的。其实彭羚他的声音有一种轻轻的薄薄的美，他像是纱一样很柔软很清透，所以他来唱这一些带着一点甜味但是又不过度甜腻而是带有一点家居的味道的歌曲，你甚至好像听着这个歌都能够闻到一种类似于面包香气的那种平凡生活里面很自然的甜。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样，叫做天天都是礼拜天，感觉特别适合在婚礼上面播放，这是陈光荣的作曲跟编曲。彭羚这张专辑里面的创作人几乎每一位都是金字招牌的品质保证，比如说刚才听过的手提巴黎是 Eric 郭，那么这个谢谢你的旧情人是余艺瑶，还有上一首无人驾驶的黄丹仪，他们都是佳作无数。

0: 许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许，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0: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彭羚2000年的这一张，他在新力音乐发行的《要多美丽有多美丽》这一张唱片呢，之前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要么就是价格非常的高，下不了手。那去年终于是有一个机会可以买到一张二手碟，虽然说封面有一些陈旧了，但内页跟 CD 都保存得不错。刚才我们说呢，这是一张听起来很幸福的专辑，你经常就是听着听着不禁莞尔，然后嘴角上扬。可是作为一个曾经唱过那么多苦情歌的歌手，彭羚他唱起幸福的情歌来当然是更有层次感的。他的幸福，他的甜蜜，不是那种未经世事的天真，反而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这种大度跟接纳。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专辑的同名标题曲《要多美丽有多美丽》，里面最打动人的一句就是，也许1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动人，也许1000对爱人当中只有一对幸运可以走到永恒，但是只要真心就足够迷人，美不美丽都可以用美丽的方式过一生。

听到这首《要多美丽有多美丽》，它已经彻底打破了人们对美丽的定义。不是所有的玛丽都可以像梦露，但是谁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所认为的美丽去生活。刚才我们说这张专辑是彭羚刚生完了女儿的那一年录制的，那自然在专辑里面也都会收录唱给女儿的歌曲，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梦见的歌》。它是无数的为人父为人母的歌手们唱给自己子女的其中的一首，可是也是反复的唱多少遍你都会觉得窝心，都会令人感到柔软的一个题材。这首歌从妈妈的角度去想象，睡着的小女儿她梦见了什么？即便你还是一个小 baby， 你还不会说话，没有办法告诉我你的梦，但你可以抱着我，可以亲亲我。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经营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一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5: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6: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听唱片单元，彭羚的这一张要多美丽有多美丽。如果说整张专辑都是我们刚才听过的那些温柔美好的情歌，虽然也是听起来很舒服，但可能稍稍会显得平淡了一点。但是其实相信在无人驾驶那一首歌里，你或许也已经听出来了一点点的电子风，它是那种很清新的电子，一点都不重，反而呢就是这种清新的感觉就增加了一丝的质感。那因为这张专辑除了有黄丹仪、舒文这样比较主打流行的制作人，他还特别跟这个一直以来都非常有个性有特色的团队人山人海合作。接下来这一首《翻风》，它就是让人眼前一亮耳朵一亮的人山人海的作品。周耀辉的歌词呢是一直以来都这么的精彩，翻风在粤语里面也就是国语当中说的起风了。他就从窗边的花布开始写起，花布被吹动，原来起风了。一阵季后风吹起了贺卡一张，情书一封，兰花一枝，也吹落了他的衣服，他的领带，吹出了我想要离开的心，想抛下这些包袱。原来当天气不太好、状况不太好的时候，非常的需要一片风。最后歌里面的这个我在风里诚意鞠躬，忘记过去，迎向明天。

听过这样的一首在旋律上比较有特色的翻风，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儿童乐园》，可能是在整张专辑里面风格最不一样的一首。无论是词曲，它都没有那一份几乎是一以贯之的清甜，但是它也不是悲情的或者是痛苦的，就是一份说不出的疏离，它的悲喜都不是那么的明显。之所以叫做儿童乐园，或许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期待，期待可以永远都像儿童一般的天真。而整首歌里面最恢宏的一句歌词应该就是那一句，愿我与你展开双臂，看一根雨线吻遍赤地。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我们都有过这个看雨的经历啊，就是雨丝连成的一根线，它由远及近或者是由近及远，总是会急速的一路平移。那么歌词里面的这一根雨线呢，它是吻遍了赤诚的大地。那么在下一句紧接的就是，这多么平凡又多么艰难，在这挤逼的天地，愿我能有这份运气。那这首歌的作曲人依旧是余艺尧，里面用到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半音，就是它旋律走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会比你原本期待的突然转了一点点的音调，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它就营造出了听觉上的新鲜感跟一种惊喜的感觉。而且这首歌的前奏部分，它甚至会让我联想到歌剧魅影，刚好歌词里面呢也提到布景什么的，所以不知道创作人是不是真的是从音乐剧引发的灵感。那么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彭羚要多美丽有多美丽。专辑当中还有几首歌曲我们来不及在节目里面听，也非常的推荐你在节目之外自己去找来听听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

0: 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0: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1: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0: 搜索金鹰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相信一个慎言的人会为自己带来很多好的机会。我们在生活中如果面对恰恰是无话不谈的人，更要切记这件事情，不要将自己的不满和牢骚完全的向对方倾吐。发牢骚的人固然不满，但是你知道吗，听牢骚的人心情也会变得沉重。虽然说发牢骚的瞬间能够感受到一种倾吐的快感，但是很多人知道这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只是希望有一个讲述的渠道，反而这个会使得交流失去意义。因为有可能对方，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那个本来爱你的人，他因此变成了你的情绪的垃圾桶。所以越是面对亲近的人，越应该谨慎去发牢骚，当你所说所想皆为美好，这个过程当中也在修养和进化你看这个世界的角度和心态。所以收起那些牢骚和抱怨吧，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个温煦的空间。

生活中我们常常感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感受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人都是软弱的，所以格外能够从跟他人的比较中获得安心的感觉。每当感到嫉妒时，我们常常会想，那个人真会钻空子。其实如果有这种想法，是源自于你内心的软弱。但比较和嫉妒其实就是成功的敌人。为了变得更坚强更自信，有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转念试一试，就是尝试从他人的幸福中获得快乐。这并不容易，但不为别人，哪怕只为自己，要不断的尝试。你想啊，当你看到他人的幸福，你会由衷的替他快乐的时候，你和这个人之间是一种善缘和善念。他会鼓励你永远不要和他人比，要和自己比，在和自己的比较中能够长足的进步，也在为他人的快乐中学习到他人的长处。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6: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95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一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I want to be found.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相信时间是最棒的礼物，因为首先它公平，所以无论多忙，为了重要的人，都要留出喝一杯茶的时间。倘若你突然有了空闲，不妨和那个重要的人一起度过，不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谈谈天也好，甚至只是在一起也足够了，因为一起度过的时间才是最棒的礼物。所以生活中要珍惜那些愿意给你时间，陪你说话，陪你晒晒太阳，甚至陪你就无聊地坐着的人，那些人是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啊，请问有没有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2: 今天几号了？
1: 7月30啊。
2: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的。
1: 还有2个钟头哎，这么早就收掉了？
2: 过期的东西没人要的，人家要买得买新鲜的。
1: 新鲜新鲜什么新鲜啊？就是你这种人啊，贪新忘旧的。喂，弄一罐凤梨罐头花多少心血你知道吗？啊，又要种又要摘又要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罐头的感受？
2: 先生，我只是职员，我负责卖东西的，你叫我去想罐头的感受，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又要抬又要扒还要负责扔，我也希望那些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我还省功夫呢。你能买过期罐头是吗？我这里有一箱，全送给你，不收你钱。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阿叔啊，秋刀鱼要不要？
3: 过期的不要，你要吧。
1: 我们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1个月。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每天都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因为凤梨是阿妹最爱吃的东西，而5月1号是我生日。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4: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0: 尽管我们总是能听到声音说不要放下尊严，但是这样解读尊严真的正确吗？我觉得尊严这件事情啊，不需要被大肆标榜，它不是刀子，不该用来攻击对手，彰显自己的强大。我觉得尊严更像是我们藏在心里的一块护身符，它看不见摸不着，就很安静地躺在你的内心深处，但是又时刻警醒你，让你保持自我，舍弃不必要的尊严，然后小心地收藏起真正的尊严吧。
5: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鹰95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6: 你是不是觉得，当身后有人在鼓励你加油，身边有人在称赞你干得漂亮的时候，你会感到做事更加轻松吧？但是或许这是一种错觉，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在围着人头窜动的广场不断地打转而已。相反，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别人毫无顾忌地说随你的便，或者是反对地说你到底在干嘛。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自己处在强劲的逆风当中，一步也没有接近目标。实际上凛冽的风之所以拍击在你的脸上，是因为前路已经没有他人了。如果你即使千夫所指也要挑战新的事物，那就学着勇敢地拥抱那些迎面而来的劲风吧。也许是对你的严苛的要求，也许是对你的严苛的批评，而顶着风正是人可以前进的最佳证明。

小王子当中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眼睛看不见的。我也这样认为，甚至我觉得比起语言，眼睛也要更可靠。当我们跟他人意见相左，产生争议，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想固执己见的时候，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说过一个方法，他说你去看看对方的眼睛吧，无论是觉得对方的看法错误，还是你想要反驳对方，都请正视对方的眼睛。不管这个看法有多么的大相径庭，在你们的目光交接时进行语言交流，会让彼此都感到尊重。而且这个观察，这个对视，有的时候是一个节奏的停顿。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话赶话，一些你原本平静的时候不会说的那些话，有可能伤人的话，就会戛然而止。试试看，慢下来，看着对方的眼睛，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

0: 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一个人如何做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尊重和珍视呢？有一件小事，就是放弃和他人做比较。当你在审视自己是谁的时候，我比他聪明，比他漂亮，比他有趣，比他优秀，又怎么样？那我比他笨，比他丑，比他穷，又算得了什么呢？无论是你的洋洋自得，或者是自惭形秽，在比较和审视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意义。你始终有一个心态要保护住，那就是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自己。当你珍视自己的时候，你也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珍视。而即便得不到又有什么关系呢？当你是自己的时候，你能够看见自己的闪光点，认知自己的价值。时间世事如何如潮水冲刷，你始终是那颗纯净的石子，有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无可取代，一直宝贵。

如果想要进一步成长，想要变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学习当然很重要。当然，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都能让你从中获益学习到。不过我一直觉得，其实身边的人才是最好的老师，并不只是优秀的人身上才有值得学习的东西。你看看身边，有时候有些粗鲁的人，跟你有过节的人，特立独行的人，等等等等，每一个曾经和你相遇的人都能成为你的老师。

从零开始去创造，想起来是件很可怕很忐忑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但是我相信从尝试模仿，尝试失败，然后从中汲取力量是唯一的路。当我们试着从零开始创造一件事物，是不依赖任何力量去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即使它出来微不足道也无妨，因为不管它多么渺小，它都是自己的作品。从零开始创造一件事物，能够让我们获得自信，我有这种能力完成，而这种自信会成为支撑我们走得更远的力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

0: 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一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央视中

0: 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0: 下课啦，
1: 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经营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经营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9: 解救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9: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9: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9: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9: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9: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题真州精舍，唐·其几。波心精舍好，那岸是繁华。晨斋来海客，夜庆到渔家。石顶秋涛静，蝉回有月茶。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茶与蝉的不解之缘。
10: 中华五岳之中，唯有南岳适宜产茶。湖南光照、水土、气候得天独厚，南岳茶园多坐落于海拔600米以上的山间，常年云雾萦绕，孕育出色绿香浓、味醇形秀的南岳云雾茶。 唐代南岳佛道兴盛，山中僧道种茶煮茶之风盛行，幽静茶山变成了茶与禅相逢相守之地。据记载，唐代南岳茶叶兴盛，僧道种茶之风盛行，师僧齐己一生与南岳结缘深厚，晚年自号横岳沙门。在这首题真州精舍的诗作里，精舍在江边，对岸是红尘的繁华，这边是尘斋夜庆的清寂。禅修归来，一壶南岳的茶正在等待。这茶不只是茶的回甘，也是禅的回味，是修行的延续。那沸水注入石鼎的声音，竟与秋日的江涛如此相似。禅回有月茶五个字，第一次将禅与月茶写进了同一句诗里。茶不再是禅修之外的饮品，而是禅意本身的一部分，自此留下了中国禅茶文化史上最早的文献记录之一。齐己对禅茶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晚年住在南岳的福岩寺上峰寺一带，一边修行一边种茶煮茶写茶。他结合其丰富的茶学知识，完成了五言排律《咏茶十二韵》，开篇就是一句响亮的宣言：百草让为陵，恭仙百草成。在所有的草木中，茶是最有灵性的，这句话既是赞美

茶也是赞美那些用茶来修心的人。全诗从茶的生长、采摘到烹煮品饮，写得意态从容，气象开阔。其中言通天柱响一句尤其动人，岩茶的声音仿佛连通了整座南岳最高峰的风声与松涛。在奇迹这里，茶禅一味不是需要刻意参悟的道理，而是每一天每一晚的日常。在朗州，刘禹锡也是禅茶生活的书写者。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仕途失意，所幸湖南的山水与茶给了他莫大的安慰，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茶诗《西山兰若试茶歌》，此诗被后世列为最美茶诗之一。而同样是在朗州，刘禹锡还写过一首更见禅味的短诗《秋日过红菊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看画长廊遍，寻僧一静幽，小池间鹤静，古木带禅秋。客至茶烟起，秦归讲习收。扶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秋天，诗人去拜访一位叫红举的法师，沿着幽静的小径走进去，长廊上挂满画作，小池边白鹤闲立，古木间秋蝉声声，客人到了，茶烟袅袅地升起来。就这么简单的一笔，唐代寺院的待客之礼就生动地立在了我们眼前。没有说教，没有禅机，但客至茶烟起五个字里禅意已足。茶烟是待客的礼节，更是生活本身的温度。你来我煮茶，你走我目送，江水悠悠，情意悠悠。与其己不同，刘禹锡不是僧人，但他笔下的禅茶有着另一番滋味。那是一个在贬谪中努力安顿自己的文人，在山寺的茶烟里找到了宁静与慰藉。从其己的禅回有月茶，到刘禹锡的客至茶烟起，唐诗为湖南记录下了一脉独特的禅茶传统。其己是僧人，他第一次将禅与月茶写在了一起，让南岳的茶从此染上了禅院的清寂与深意。刘禹锡是文人，他用茶烟起三个字画出了唐代寺院最温暖的待客画面，让禅茶走进了人间烟火，也走进了后世无数诗人的想象。他们的诗像两条溪流，汇入了禅茶一味的江河。千载之后，南岳的云海依旧翻涌，石岭峰的茶树年年新绿。如果你有机会走进衡山的寺庙，或许还能喝到一盏山僧亲手冲泡的禅茶。端起茶杯的那一刻，不妨想一想那两句诗：石顶秋涛静，禅回有月茶，客至茶烟起，相望水悠悠。茶汤还是温热的，诗句还是清新的。千年前那位横越沙门的禅心，那位朗州司马的茶烟，并没有走远，他们就藏在这一杯茶里，静静地等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5: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6: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5: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

0: 服务，三天娃食品。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8: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经营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经营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

0: 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气。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鹰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宝

0: 师，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精英95养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粤语歌，来自唱歌的声音总是如此的清澈，甚至有一点清甜的林尔文。但是他的这个清澈清甜并不是那种讨好型，不是那种所谓完全纯真，而是在纯净之中同时又带着一份好像是不惧直面一切的锐利。这首歌叫做《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

级的一种概念，爱是幼小跟爸妈放学经过的食店，爱是满屋法国做甜点，外酥心软，奢侈到无法独占。在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当中，法国甜品这些用词呢，就像是跟高级关联。所以当他这个歌名是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然后歌词的第一句就直接唱说爱是那么高级的一种概念，一开场就把爱、法国甜点、高级这几个意象都关联了起来。然后第二句再细细的展开，这种高级不是奢华餐厅的高级，而是小时候的一种期待，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路过面包坊的那种香气，闻着满屋法国甜点的味道，对于幼小的他来说也是一种又奢侈又高级的感受。他的用词是外酥心软，这个心软好像听起来又有一点一语双关，总之呢就是让人想要跟着他一句一句对爱的形容一点一点的听下去。

是引出魔鬼的一种试炼，爱是带点辛酸的正餐，其后的甜点。爱是那种最诱滑忌廉，入口即化，不可以重播盛宴。这一段他也用到了同样的写法，他把这个爱的意象跟食物的意象结合起来。爱是引出魔鬼的一种试炼，也就是有人说爱情是魔鬼，令人失去理智，带来疯狂，还有这种难以抵御的一种着迷的感觉。那也有人说甜食就是魔鬼，引诱人明明知道应该要控制口腹之欲，还是忍不住想要吃它。然后呢，除了魔鬼这个比喻，他还说爱是带点辛酸的正餐，其后的美点。也就是说他觉得爱不是正餐，爱只是餐后甜点。正餐他的形容说是辛酸的，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的种种磨练吧。而爱只是在你不得不经受那些之后，因为这个正餐是肯定要吃的嘛，爱是辛酸正餐之后的甜点。也就是这个甜点可能还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到，因为吃完正餐配甜点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每天一日三餐的这种常规标配，所以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真的能够感受到爱。然后下一句他又说，爱是那种最诱滑忌廉，入口即化，不可以重播盛。

验。首先，他把这个季莲的口感写得非常的生动，又滑，入口即化，但是呢，吃了就没了，它是一场不可重播的盛宴。那爱的味觉会不会也是如此这般入口

可爱的尝果还回去，不要百全个心下去，记得当马卡龙要粉碎，你就别穷追，别妄想每日甜下去。灵儿问，如此清甜的声音，他却冷静地唱着别妄想每日甜下去，就像是告诫一般，用很温柔的语气跟你说，吃过了尝过了好吃的可爱的甜点就放下，不要把整个心都放进去了。然后后面还轻轻地加上两个字说，记得。我特别喜欢这样一个断句的节奏，不要摆全个心下去，记得，就像是真的在跟你说话一样。然后他说，马卡龙如果粉碎了就不要再穷追不舍，甜品不会是永远的，不会一直甜蜜下去。

你说你想包走这花多眼乱，这夜吃到的糕饼再好，谁说可以添？快乐界的有就尽情点，糖霜飞散，怎跟永恒去大战？这段回应的或许是有人会说，那我可以打包带走啊，就可以吃更久，吃更多了。但是他说再好吃也总不能一直不断的吃下去，这份快乐就当作是借的，有机会吃就尽情点，吃到糖霜飞散。你看这个糖霜飞散这个词有一种武侠片的美感，就像是一个超级慢镜头，他在拍一个人吃甜点时的画面。但是呢，这个糖霜飞散也只是暂时的，没有人可以跟永恒去大战，也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永恒。

可爱的床过千日醉，不记得时间可没有给你善举。当那泡芙再不脆，你就别穷追。像你的人生伴侣，若有天无声别去，让记忆带着甜后退。这一段依旧是在劝诫，可爱的东西床过，记住那份美好的陶醉的感觉就好了。当泡芙不再美味，就也不要再穷追。就像当你的人生伴侣，如果有一天无声别去，就也放手让他走，让过往品尝过的可爱陶醉甜蜜的回忆，就让这些回忆一点一点后退，也就是逐渐的消散。记住品尝那一刻的美好即可，不要试图去抓住永恒。歌词研读下单元，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

0: 边艇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When you kick it on top.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3: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4: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3: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5: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6: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节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鹰95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

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0: 拌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朋友们，今天来到了贺龙体育馆附近，来找湖南下饭菜啊！听说这里人均就那么一点点钱，就可以吃得很爽，吃喽。

0: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饭的联合创始人敏哥。
1: 欢迎敏哥，你看看本人是不是跟外面的照片一模一样？那他们家特别好的一点啊，就是我感觉外面不管是展示的图片、菜品图片，跟上到桌里面的样子一模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爱饭其实有好多家店，是不是？
0: 爱饭呢，我们在长沙有7家，嗯，在益阳有3家。
1: 那这么厉害，今天亲自给我做饭。
0: 吃饭，吃起来，吃起来。嗯，
1: 这道菜我觉得是在门口我都见到了，这应该是点赞率很高的一道菜。
0: 对，也是我们爱饭的目前的一个特色菜。
1: 这叫什么？
0: 土豆粉炖牛腩，
1: 这个挂汁儿挂得哦！天哪，尝尝尝尝，
0: 我们都是用的这个牛肚腩做的。
1: 嗯，它这个妙在妙什么地方？它用土豆粉，因为土豆粉在炒的过程当中啊，在焖制的过程当中，它会那个淀粉会溢出，它就会那个土豆粉的那个香气，就挂汁儿挂到牛肉上面，
2: 真香！
1: 牛肉的那个香气，油脂。就跟油混合在一起，挂到土豆粉上面，
0: 对对对，
1: 相互协同。
0: 对，
1: 哇，好下饭啊！
0: 这个菜呢是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的意思就是两个手。
0: 嗯，对，一个是举手，一个是举脚嘛，举脚举脚。
1: 尝尝尝尝尝尝，
0: 这个菜呢，它就是软肉，嗯啊，胶原蛋白，
1: 这个鸡爪就一定要一抿下去，
0: 对，
1: 吐吐骨。啊，尝尝尝尝尝尝，嗯。它其实不能够太多骨，它就是如果你抿下去全部全烂了，那好，它这道菜如果做出来的话，它整体的感觉就是找不清楚哪个是鸡脚了，哪个是猪手了。
0: 对，对对，
1: 它一定还是有一点点 Q 弹的韧性，一点点韧性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1: 它口感的层次还会丰富一些。
0: 对，
1: 我尝尝这个猪蹄儿，哇，呜，
0: 这都是新鲜的猪手做的，而且这个它不是猪脚，有时候猪脚呢它有很多那种。肥一点的肉，我们是用的这个猪手，
1: 对，它的口感会更加有嚼劲一些，
0: 对，它的胶原蛋白会更多一些。这个菜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现在很受小姐姐小哥哥们的喜欢，嗯，叫酱板鸭烧牛蛙，也是常德的一个老菜，嗯，就是牛蛙跟酱板鸭烧制在一起，牛蛙里面有酱板鸭的味道，那种酱香味，
1: 哇，看看它的牛蛙腿多大，哦，
0: 因为再一个这个酱板鸭呢。但是我们也是定制的一个产品，嗯，没有让它做的那么咸，嗯，但是呢，那个酱香味它是一样的，嗯，
1: 这个时候吃酱板鸭配牛蛙这道菜一定要喝喝我们的青柠小酱酒啦，
0: 来来 来, 来，
1: 喝我们的青柠小酱，交到更多好朋友哦。
0: 亚夫老师，我们。

0: 还有饭的一个招牌，为什么叫爱饭呢？肯定要一个饭的招牌。
1: 刚看哥哥，你是自己炒的马子啊？
0: 嗯，是的，因为我马子也是现炒，在这个饭呢也是现煮，
1: 相当于是你要先炒这个马子，到饭桌上的时候再把马子倒进去现拌。
0: 对对对，
1: 这不得啊！让我赶紧刨两口。超香。这个是什么、啊、哥？
0: 这个就是我们新开发的新做的一个辣子鸡，
1: 这干辣椒就很重点、哦，还有花椒，还有不同的辣椒的组合，好下饭。总体来说，今天这顿饭就是属于每道菜都很下饭。
0: 来，妈妈先干三碗饭。
1: 在爱饭这所有的这么多的门店当中，大家其实体验到，第一是很棒的一个性价比，第二呢就是下饭。哥哥跟我们所有朋友再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希望我们吃香喝辣的朋友们都来爱饭干饭
1: 干饭，大家都来爱饭吃饭哦。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第一年，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那今天呢，经过我多方的打探啊，扬帆夜市的烧烤、啤酒、小龙虾真的是各顶各的棒。那今天呢，叶飞带着我们庆龄小酱酒以及王老吉的宝记系列，那就在这儿待上几天，好好的打卡一下这里的美食。那除此之外，跟大家分享分享哦，我们的王老吉宝记系列在我们的扬帆夜市东门还有展览区域还有游戏区域，欢迎大家可以去东门好好的打卡玩游戏，赢取更多的奖品喽。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去打卡咯。那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80后小破店，听说啊是做鲜货的烧烤，赶紧吃吃咯。今天啊，扬帆夜市的80后小破店，哎，被我 get 到了，满满一桌美食，陪我们一起吃饭呢，是这里的主理人曼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8: Hello， 大家好，吃香喝辣的朋友。我是80后小破店的主理人曼姐。
7: 哎，欢迎曼姐。这80后小破店这个名字取得有点意思哦。
8: 因为我们80后小破店都，我们都是80后。
7: 哦，都是80后。
8: 对，
7: 我看装修风格也很有意思，大家看看，仔细的可以看一看周围啊，就比较有那个年代的一些情怀在里面。
8: 对，
7: 而且呢，为什么侄子给我们做的这边，是因为他们外面哦全部坐满了。如此好的生意其实还是蛮难的，秘诀是什么？
8: 我们秘诀就是我们的
7: 菜，所以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聊起来，
8: 可以试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手工牛肉，哦，这是我们招牌的。哎呦，
7: 看看看看，哇，其实它的纹理很清晰，就是每天自己现切
8: 现穿的，现切现穿的。
7: 我感觉这个烧烤呢，比其他烧烤要稍微厚实一点。
8: 对，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的，主打一个新鲜。
9: 真的假的？配这个生菜其实可以加着肉一起吃吧。
8: 是的，这是加着五花肉一起吃，也可以尝一下。哇，
7: 这个植物的清香加油脂混合，哎呀，我一点嘴巴里面都不觉得腻。
9: 朋友们，下次去任何的烧烤店，麻烦各位都尝试一下这么吃，真的好爽。
8: 接下来试一下我们店里的口味甜
7: 口味甜鸡。
8: 这个是我们先用高压锅压出来，然后再收汁的。试一下。
7: 这种是属于入味了，但是呢又不散，味道在里面，但是肉质又保持它的 Q 弹的感觉。
8: 是的，
7: 它用了大量的紫苏生姜在里面去腥，同时来增加它的辛辣味。
8: 对，
7: 很好，但是又不是属于辣椒剁辣椒那种辣的你跺脚。没有，其实看起来感觉有点辣，其实还好。
8: 对对，能接受，这种能接受的。再尝一下我们店里面的，这个也是招牌菜，蒜蓉虾。
7: 蒜蓉虾，我最喜欢的蒜蓉虾。哎，依旧开了背哦。
8: 对，开背了。
7: 开背啦。蒜蓉虾特点就是舍得，一定要舍得放蒜，因为蒜蓉虾一般都是对于很多，不太爱吃辣的朋友们来做的，
8: 所以
7: 它那个蒜香一定要很重、很浓郁。
8: 那是不是很 Q 弹？
7: 很鲜。
8: 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材质，而且用的都是最大的虾。
7: 我觉得外地的朋友，如果你是大蒜脑袋啊，一定要点蒜蓉虾，就是让你爱上这个味道。
8: 是的，试一下我们的口味虾。
7: 外地的朋友，这就是老长沙的口味啦。
8: 对，
7: 口味虾，
8: 来长沙必吃的。
7: 哇，口味虾的妙就妙在开这个背，炸过之后。 这个所有的味道就顺着这个礼包发芽进到里面，
9: 短短慢点聊了一会儿，你看
10: 真香、哦、
9: 大河堆成山，只是这个就要请出我们的心灵小酱酒啦。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烧烤，我们的龙虾配上我们的美酒，但今天也非常开心带着我们心灵小酱酒交到了曼姐这个好朋友，干杯朋友们。那姐姐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说几句呗。
8: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我们80后小酒店，我们的位置呢在洋房小区西门，直接搜索80后小酒店就可以直接带我们店里来了，欢迎大家
7: 感受一下扬帆夜市的烟火气，感受一下长沙的味道哦。好了，今天扬帆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1: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

0: 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车载直播。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欢迎大家下班快乐，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今天到了这个星期五了啊，这个今天一来到单位啊，同事都说天哪，热得受不了，因为今天最高的温度啊，你知道36度啊，朋友们啊，真的很热啊。此时此刻我这个房间当中的一股热浪袭来，我现在真的属于汗流浃背的一个状态，全都是湿哒哒的啊、哦、这个昨天的前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有些什么清凉啊解暑的这个夜宵啊冰饮啊，给大家推荐了10家，然后推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啊，就是我因为我都吃过，有几家我是有主理人微信的。然后那个主任给我发消息说：“叶飞，你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讲了我们的店咋咋咋咋咋？”我说：“哎，你咋知道？”他说：“有些朋友听了你节目之后跑来吃了。”我说：“哎呀，谢谢我。”我说：“不用谢啊，下次多给大家一点福利才是正儿八经的事儿，是吧？”所以下次啊，就是各位如果你找寻到什么宝藏的小店啊，咱们可以相互来推荐一下，跟大家一起种种草啊什么之类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那个天气情况，今天温度就比较高了，36度，那今天晚上夜间呢也会有20几度的这个温度，28度左右吧，所以还是挺热的，闷热的状态。所以一定大家啊，这个这几天出门的时候带好这个防晒的内容啊，女孩子们涂好防晒霜，然后男孩子做好防晒吧，也不想大家晒得太黑了。然后明天呢依旧也是一个高温的天气，那周天的时候呢会有这个降雨的情况，但是温度依旧很高啊，估计是这个阵雨的情况。然后周一呢也会有下周看目前的这个情况都是有降雨的情况，我估计啊都是阵雨啊，但是呢温度一点都没有下来，这个温度啊，妈呀，下周三下周四38度39度，这天哪啊得了了。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正儿八经的高温的天气就要来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啊，这个保持心情的愉悦，不要太烦躁啊。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有好的心情啊，毕竟今天到星期五了嘛。那每到星期五叶飞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就一定跟大家首先要讲的就是预告一下啊，就是很多关歌手啊，今天晚上呢依旧会如约而至的跟大家一起来见面啦。是的是的，今天晚上啊就是7月10号晚上的7:30，就再过一会儿啊的时间啊，歌手2026呢将会迎来这个第8期啊第二轮的月度决赛，那7位歌手呢会来争夺这个月度的4强席位啊，那这一次呢会一口气淘汰3个人，还是蛮残酷的啊。最后呢突围赛和歌王冲刺的月赛呢到时候也会为大家一起来公布。那其实很多朋友看了这一次的这个歌手呢会觉得说这次的歌手呢其实跟之前有一些不太一样，就是他搞了很多什么月度决赛啦咋咋咋之类，然后以前出现的邦邦唱的这个环节呢只会出现在这个歌王决赛的时候，那这次呢像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次邦邦赛。然后呢我看了大家很多的评论啊，包括也被很多很粉丝群中的朋友都在讨论，说别叫这些歌手来喽啊，别叫这些邦邦唱的选手来喽，来了之后就是帮倒忙啊，本来自己唱得好好的，来唱了之后就开始各种跑调啊，各种拖后腿，也不至于吧。我看了这2期的邦邦唱，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选手挑战了一下，增加了很多的一些亮点之类的啊，就是像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第1期有奖竞选择的那个邦邦唱的歌手选择了锤锤啊，锤锤他其实第一带来很多话题度的讨论，一下子让这一次的上一次的那个邦邦唱的环节有很强很强的这个热度，大家讨论说哎呀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哎他凭什么来歌手的这个舞台啊。那其实锤锤呢除了是一个喜剧人之外啊，人家在没有正式出道之前呢也是一个女团的这个歌手啊，所以人家唱歌还是不错的啊，虽然如果他独立来撑大场面的话可能会有点感觉还不够格，但是其实听他演唱，包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当中啊，他自己唱歌唱得也挺好听的啊，所以不要被

这个搞笑的面孔所这个误导啊，人家唱歌还是挺厉害的啊。那包括后面啊，还有这个张远这个帮帮唱选择了这个萨顶顶来唱这首《时候》啊，虽然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说，哎呀，来吧。啊，婷婷姐来演唱，就把张远给弄淘汰了啊！不至于，不至于，因为其实我觉得那首时候，选的其实蛮妙的。就像萨顶顶在这个采访当中说到了一句话，他说：“男孩子当中啊，其实除了张远之外，唱这个时候还是比较难的，因为他这次就是想挑战一下，用这个戏剧张力的一些唱法来挑战他的一些演艺作品，所以其实这首歌曲能够蛮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他的声线的一些变化和表演当中状态的一些变化的，所以其实还蛮值得的啊。好了，那说完了之前啊，这个很多朋友讨论到的一些话题，那今天晚上呢，其实会更加的有看点意思的几位歌手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啊。就包括大家比较喜欢，就是比较关注这个歌单啊，这个歌单的一些情况。那我看了一下，最最期待的，我应该是会有两个这个选手啊，在线歌手。首先呢，就是讨论度比较高的是齐豫老师。齐豫老师好像之前给大家留下的一些印象，都是唱一些比较古早味的一些歌手啊，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那今天呢，他选择了一位年轻前辈的歌。他选择了周深的歌，而且这首歌真的是就是受众面极广，而且难度非常高。他选择了周深的《大鱼》，哇哦，这个是要挑战一下高音华丽的部分，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作为竞赛来说其实是很有难度的，因为控制力需要非常非常的强。然后呢，当然这首歌曲的讨论度国民度还是蛮高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选择还是蛮合适的。但是呢，齐豫老师唱这首歌曲会不会有一样的不一样的感觉呢？我觉得其实选的还是蛮妙的，因为齐豫呢，他的唱法也是比较空灵的那种感觉啊，跟周深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啊，特别是高音的华丽的部分，他能唱的比较的接近原版那种的感觉。第二个呢，我觉得选择大鱼呢，应该是有一点点话题度的，因为前一段时间呢，上微博热搜就是。写这首歌曲的老师还是导演还是忘了啊，他其实准备是把这首《大鱼》给王菲唱的啊。其实这首歌曲是为王菲来做的这首歌，但是呢，那个老师也说了，说由于王菲的这个没谈拢啊，有一些关系，有一些原因没有谈拢，不管是价钱还是干嘛干嘛的没谈拢，最后才落到了当时人气并不高还不名不见经传的周深身上啊。但是呢，也相互成就了，也成就了《大鱼》这首歌曲，也成就了周深，让周深一下子好像从一个刚刚选秀被淘汰的歌手一下子涨入到大家视野当中。听完了之后感觉这首歌曲好像除了他之外呢，没有任何人好像能够唱出他这种感觉了。然后这是他的第一次出圈，第二次出圈就是他再次回到了好歌声的这个舞台当中，当时帮帮唱了一位选手，哎，唱了这首歌曲。然后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现在这么时髦，那个选手我忘记了，突然就忘记了什么名字，唱的也很好。那个选手唱了蔡健雅的《子夜》，唱的很棒啊。然后他们是没有互相拖彼此的后腿，一下子把这首歌曲烘托的气氛特别恰当。然后呢，再次引起了一个讨论，就是哎，一个名梗，就是那英老师说的。对不起，周深，我喜欢李维，又被拉出来啊！又被很多朋友去讨论讨论讨论讨论讨论，说后悔了啊，就后悔了，应该当时选的是周深，没想到周深这么大的作为。当然呢，后面的周深靠了一步一步，真的是每一个舞台都有记忆点和出圈，成为了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啊！所以非常期待啊，就是哎。还是蛮期待周深再次回到歌手舞台当中好好的演唱一下的啊！虽然周深来说还再也不来歌手了，我觉得压力太大了，但是还是蛮希望能够出现在歌手舞台当中了。那就是齐豫老师，这是我今天晚上呢也会觉得最最期待的一个表演啊，就是齐豫来唱周深的这首《大鱼》。然后另外呢，胡彦斌老师选择了陈楚生的《庙堂之外》的这一首歌，尤长靖选择了邓紫棋的歌曲啊，《天空没有极限》啊，他没有选择他的大热的作品，而是选择这首可能是二三主打的一首作品啊，看到时候演绎会如何，我觉得应该。

是蛮不错的，因为邓琪他的高音部分也是蛮好的，有长进呢，他的高音控制啊，包括气音的一些转换呢，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窦靖童这次呢选择了一首 A Flute Fly 啊，这是他自己的一首作品，哎，应该是会有一些氛围感的一些营造。然后刘惜君啊选择了声音碎片的这首送流水这首歌曲，哎，蛮期待的。因为声音碎片我之前看过他们的现场，之前在后台也采访过他们，我觉得他们的是有非常态度的一个这个乐队，很有意思。他们的 live 的现场还是挺有看点的，希望下次如果他们参加音乐节，大家可以去现场听听看声音碎片的作品。然后另外一个我第二期待的就是万妮达啊，这次呢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要豁出去了哦。他这次选择了也是国民度很高的一首歌，选择了梁静茹的《燕尾蝶》啊。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有一次线下的演出也唱了这首歌曲，它的高音呢真的是蛮高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所以期待一下啊。万妮达，他肯定会融入到 rap 的一些部分，但是呢，这首歌曲呢高音冲高音，他的感觉会如何，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啊。然后艾略特会选择 Oh Pretty Woman 这首歌曲作品啊，所以也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一些讨论。所以今天晚上啊，到底谁哎会这个避免淘汰，因为毕竟会淘汰蛮多人的啊，到底谁会避免淘汰呢？我们敬请期待一下啊。大家会比较期待哪位歌手的这个演出？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粉丝的朋友在一起跟我一起聊天，像这个柠檬他们说了啊，叶飞今天聊歌手，不是今天聊歌手啊，我每到星期五的时候在歌手开演之前我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歌手啊，我的一些梳理一下这个歌单，然后呢聊一聊这个有什么看点啊。你比较期待的也是这个大鱼，对，因为这首歌曲的国民度真的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蛮高的啊。然后再看这个我看看啊，这位叫做月这位朋友，他说他其实蛮期待这个艾略特啊，他说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看完歌手之后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孩，也不小了吧啊，二十几了啊，不小了，二十几了不小了，他觉得他非常喜欢他的这个低沉的这个声音，跟他就奶萌的感觉，但是声音又非常浑厚啊，他觉得一个反差感特别的有意思啊，而且他说他比较吃他的颜啊，的确长得挺可爱的啊，这个朋友啊，也不能说人家小孩儿，就是讲得挺可爱的啊，真的是挺有反差的一个感觉，然后还有这个翔他说非常期待刘惜君唱这个送流水这首歌曲，他说这首歌曲呢因为刘惜君他是比较清冷的这种嗓音，他就选择这首歌曲呢会增加一些独特的韵味，跟他这首歌曲还是比较的契合啊，会我觉得这个契合是蛮契合的，我觉得是蛮契合的啊，还比较契合，因为最近大家看了惜君，他上次也挑战了这个摇滚一点的感觉嘛，甚至他的歌声当中，他的声音用到一些嘶哑的这种感觉啊，嘶吼的这种状态，所以跟他平时清冷的状态又不一样。一个好的歌手，他会转换这种声音啊，来给大家呈现这首歌曲要的不同的感觉，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选手啊，会把这个声音。根据歌曲来进行氛围感的一些适配，然后嘞还有这个华说非常期待万妮达，我也其实蛮期待万妮达的，因为他应该又会有做一些改变啊，摇滚风格的一些改变，我估计会一些摇滚风格的一些改变，但是呢万妮达其实他跟摇滚其实方面还挺适配的啊，他舞台张力啊，舞台掌控力啊，包括他视觉呈现的感觉都是挺好的，他就是在音乐节当中属于非常非常嗨的一位选手，所以在这样子封闭的这个情况当中来进行演出，他能够把现场调动啊，有观众的情况下调动成，不能说调动成这个演唱会的状态
不能说调用成音乐节的状态，至少能够调用成 live house 的状态，我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牛了啊！因为现场这种感觉其实蛮难调动大家情绪的，所以他的表。

表现力还是蛮难期待的啊、哦。以上就是燕飞粉丝群当中还有燕飞的一些小小对于今天晚上7:30歌手啊第八期直播的一些意见了啊，看大家喜欢怎么样，我们到时候一起来见证今天晚上的歌手的演出，好，期待一下。好，那歌手就今天跟各位一起聊到这里，歌曲之后要回来，今天我们要聊聊这个微博话题热榜当中啊，以及大家想要了解到的这个一些内容了。那歌曲之后再回来喽，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车载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各位下班快乐啊！因为今天很多朋友应该此时此刻也应该奔赴在不同的这个路。

0: 上啊，准备去吃饭了啊。这个我刚看到很多朋友还说，叶飞粉丝群当中很多朋友说，哎，辛苦了，还上班啊。然后是呀 啊，他还好啊。这个现在呢还好一点点啊，就是大家吃得开心就好了啊。你刚我看平台当中啊，这个连锁这位朋友说，他说啊，准备去吃叶飞推荐过的陈李二，你看看是不是？你是第一次去吃还是去过好几次了？朋友们啊，陈李二上次有一次，上周几来着？上周还是这周我忘了啊。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我突然想起陈李二了，然后我又带着我朋友去吃，吃完之后他也惊呆了。你看，我感觉啊，这家店啊是不管我怎么推荐，朋友们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好吃，都会觉得还是不错的啊，性价比也挺高的啊。还挺好的，挺好的。好了啊，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跟各位一起聊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话题今天也登上了这个微博热搜啊，就是有一个专门卖冰淇淋的这个店啊，这个应该就是有人采访了他，说哎呀，这个今年这个夏天啊，生意迎来寒冬啊，这个他说去年啊，平均他的店每天啊赚1000多块钱，卖雪糕啊，专门卖雪糕的啊，还有今年只有几百块，哎，感觉大幅度下滑。这位朋友说哪个店好像没有听过陈李二，陈就是耳东陈，李木子李，二数字二啊，就是陈李二，他在湘江世纪城那边啊，在你去吃吧，他叫陈李二麻辣烫，但其实我觉得他不应该叫麻辣烫，它应该叫串串香啊、串串香火锅，这是最好的注解。麻辣烫我觉得有点误导，它不像麻辣烫啊、麻辣烫它没有麻辣烫那个店那么小，它应该正儿八经叫做陈林儿，叫串串香比较合适，但是人家名字的确叫陈林儿麻辣烫 啊，去吃吃看吧，真的很好吃，很新鲜，非常新鲜啊。好了。这个继续回来讲啊，这个聊这个微博热搜的话题哦，说，卖雪糕的说这个今年不行，不景气啊、说他就问大家，他在微博当中问大家说，为什么大家不爱吃雪糕了啊？为什么大家不爱去实体店买雪糕了啊？就感觉很奇怪啊。这个其实我仔细看了这个微博当中，我翻了很多的评论啊。有几个点我觉得他说的蛮对的。我首先问我们的助播妹妹，就是你们现在会在店里面买雪糕吃吗？不会买雪糕吃了。你看看啊、不会买雪糕吃了。那你们现在吃雪糕吗？
1: 吃的很少。
0: 那吃什么嘞？
1: 喝奶茶。
0: 这样看吧啊，妹说了啊，说现在呢吃雪糕其实比较少，但是呢喝奶茶比较多。这是我看到一个评论跟刚才我们的主播妹妹说的差不多的哦，说因为不是现在不吃雪糕了，是因为现在奶茶店它也卖雪糕了，朋友们啊，卖那种甜筒，我都在奶茶店一杯买了一杯奶茶了，冰饮了，然后我手上我还想吃雪糕的，我已经在奶茶店买了这个甜筒了啊，或者是雪糕了，我就不会跑去实体店再买雪糕了，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有说法有道理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们都在奶茶店去买那种蛋筒啊，像蜜雪冰城啊，它2块钱的蛋筒不香吗？啊，你动不动一个梦龙10几20块，之前还有雪糕刺客啊什么的，你买下来好贵好贵啊，这吓死了，那个价格谁去在吃那个东西了，对吧？然后嘞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很多像比如说 KFC 啊，它也出了那种雪糕啊、而且蛮好吃的啊，你看麦当劳也出了那种雪糕，什么甜筒之类的，也都挺好吃的。所以现在啊，就是冰淇淋专门卖冰淇淋的店，其实正儿八经的会有一点流量的分散。这是第一个，我看的热搜的话题当中讨论度比较高的。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啊，就是大家不会去实体店。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动动动动
2: 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

0: 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1: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2: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1: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3: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4: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5: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6: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95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

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不够热啊，这是讨论度比较高的。第四个呢，就是很多人在家里面自己做了啊，就是果汁啊，或者是奶，这个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健康嘛，就是买一点奶呀、啊，点咖啡啊，混在一起啊，做400次咖啡啊，冻在一起，然后更香了啊。所以好像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店里去买正儿八经的这个雪糕了。对，的确是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说啊，就一到夏天还是馋着一口雪糕的这个味道，特别是小的时候啊，一些真的我们小的时候童年的一些经典的雪糕的口味啊，真的一想起来之后，大家绝对都听过啊。首先第一个讨论度最高的一定就是小布丁啊。小我问问两个妹妹们，你们有吃过小布丁吗？啊，吃过啊。来看啊，从我们那代流行到现在啊，啊都是有的啊，就真的很便宜那个玩意儿，就是5毛钱，我们那个时候是5毛钱啊，不知道现在卖的是不是5毛钱哦，应该涨价了吧，到1块了吧，现在1块钱了啊，我们那个是5毛钱啊，就是还好啊，现在即便是1块钱都觉得可以涨一下、啊、那种感觉啊，啊这个奶味比较浓郁啊，正儿八经是奶味还是挺浓郁的，就是纯粹的是童年的那种感觉，童年的甜味啊。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的小布丁啊没有以前好吃了啊，但是我会觉得说啊，不是说它可能配料没变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都没有变，是我们长大了啊，心态发生变化了啊，再也回不到曾经孩童时代的那种天真的感觉了，所以你吃它的口味会有一点变化，人家可能还没变呢，咱们变了，主要是啊，咱吃多东西了，嘴巴呢也挑剔起来了啊。但是快乐的依旧是它是雪糕界的价格守护神，从5毛到现在的1块，价格还是很能扛打的。所以你想解解渴啊，或者是想馋那口雪糕了，你买小布丁还是挺好的啊。但是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各种现在的超市啊都把小布丁放在最角落的一个地方，叫边边角角，它不会给你放正中间的啊。你想起来之后，人家会拿啊，他可能他贵价都不会选了呀，他就把那种便宜的啊往边边放。哎，我每次去如果想吃雪糕了，我去冰柜里面翻才能把小布丁翻出来，呵呵，那种感觉。这是第一个童年的记忆。第二个童年的记忆就是老冰棍儿啊，真的是返璞归真的一代宗师那种感觉，是不是？现在都能想起来那个味道啊，它只有甜水的感觉啊。清爽比较解渴，也是夏天最朴素最直接的降温神器。像我们单位啊，就是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1楼是有一个冰柜的，工会会给大家每次就说哎，发群里面啊，整栋大楼，我们广电的大楼呢，说啊，工会给大家发福利啦，大家又可以去冰柜里面拿免费的雪糕啦。我每次咚跑下去的时候啊，就有老冰棍啊，性价比极高啊，价格也很实惠啊，这个很解渴，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一说出来大家也会觉得说很有讨论点，并且到现在

在为止，很多朋友会觉得它又好吃又好玩，就是绿舌头啊，绿舌头这个咚咚咚啊，咚咚咚的感觉，软软的舌头啊，小的时候妈妈爸爸不让吃啊，你吃舌头你自己的舌头变绿啊，说是里面有色素啊，哒哒哒哒，就是不让你吃啊，但是好玩，每次想去吃，同学们都在吃，我妈我爸不允许我吃，我有一次忽然发现啊，他们俩自己偷偷的吃啊，在那儿咚咚的，还两个人互相拍照嘞啊，不让我吃。但是你想起来就会觉得晃一晃，就是软乎乎那种果冻的那种口感啊，吃完了之后舌头就会变绿啊，是小的时候呢跟朋友们啊同学们炫耀的整活的个道具啊，挺有意思的，其实也是讨论度比较高的。另外有一个呢，我觉得也是这个呢会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啊，就是玉米香，玉米造型的那个，大家还记得不？玉米造型的那个啊，就是完美复刻玉米的这个感觉造型，灵魂在于那一层糯叽叽的蛋筒那个外壳上面，它玉米味非常非常之浓郁，乃至于很多的朋友啊就不喜欢那个味道，他觉得哎呀这个味道玉米味道太浓了，感觉就不是很好吃，完很齁挺，还有很大一坨啊，但是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就像吃玉米糖这种感觉一样的啊，就是玉米粥那种感觉，味道非常非常之浓郁啊，但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味道，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我记得我上次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有一次跟朋友一起爬山，然后沿途一直都没有就是卖冰饮的、卖冷饮的、卖水的地方都没有，到山顶的时候哇热得不行，我们都不行，然后呢就想吃一点冰饮啊，然后趴进那个冰柜就看中了这个玉米啊，玉米香这个雪糕，我直接拿起来就啃，我就啃着吃，哇印象特别深刻啊，还是曾经的那个熟悉的这个味道啊，所以还是有童年的这种印象在里面。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啊，就是三色杯啊，还有印象吧，就是那个杯子里面是三个颜色瓦着吃的那种感，那个啊，就是我觉得是很多小的时候有选择困难症朋友们的一些福音啊，就是这小的时候都是拿到之后撕开之后开始讨论，哎先吃哪个味道呢这是一个纠结的哲学方面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价格也很划算啊，很划算。另外一个呢是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当中我觉得最好吃的一个啊，每个地方可能叫法不太一样啊，然后呢这个但是终极很多朋友的叫法就是叫大头雪糕哦，外面是巧克力的脆皮，里面是香芋的夹心，蛋筒是软软嫩嫩的口感啊，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这种感觉啊。还有一些朋友的地方叫雪娃娃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之前吃过的版本不同，我之前吃那个大头雪糕就是那个它就是一个雪糕，一个娃娃的造型，戴了个帽子是巧克力的，然后脸是白的，眼睛也是巧克力的，你们有没有吃过？就是一个娃娃的造型，像个啊，吃过，你吃过的是吧？就是那个一个娃娃，它没有巧克力的外皮呀、啊，我记得没有巧克力的外皮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同啊，有些是有巧克力脆皮的。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巧克力脆皮是什么，巧克力脆皮那个是叫大脚板，吃过大脚板吗？啊，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在特别喜欢吃那个。我记得我还在上幼儿园大班还是一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暑假的时候在爷爷家里面住，我爸我妈跑丢下我出去玩去了啊，然后把我丢了爷爷家里面过暑假，我爷爷带了我一个暑假啊，爷爷以及我爷爷的保姆带了我一个暑假啊，但是每天晚上我爷爷看完新闻联播之后都给我2块钱，然后让我骑那个自己滑的那个小车啊，自己去小卖部啊去给他买冰糕，然后他自己想吃，然后呢让我去跑腿，然后让给我2块钱，他一个我一个啊，每次他就给我拿一个那个铁这么大一个铁的那个壶让我滴拉着啊，把2个冰糕放在里面滴拉回来啊，他每次都是这样子的，我永远都记得那个夏天，我不记得我是大三这个小幼儿园大三班啊，大班还是一年级的时候啊，反正就是他反正是跟我一起看完新闻联播，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天气预报，新闻联播完了之后天气预报
他就拿个本子那记天气预报，记完了之后开始哎给我2块钱让我去买雪糕，印象很深刻啊，应该是童年的记忆，然后吃的很香，回来就跟他一起吃，嗯，他喜欢吃这个大豆雪糕。所以其实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非常经典的一些雪糕的一些口味，到现在为止你看啊，哎呦，我昨天去超市，我昨天这个上这个健完身去超市去买水果，然后现在最后那个超市出去那一层就是一个大冰柜，然后呢我写上面看到写的是单支也打折哦，6.9折，我就是瞄了一眼啊，我见都没有见过这些牌子，现在啊现在真的见都没见过，一个个的长得就没见过的样子，而一看就很有点贵哦的那个样子。当然呢有些朋友说也挺好吃的，那歌曲之后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现在啊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好吃的啊一些雪糕都会有哪些呢，那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咯。

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刻也正在通过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车载直播。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啊。刚刚看粉丝群当中，这个默默在说，叶飞咋了，在打喷嚏，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鼻子有点痒啊，没感冒啊，好着呢，好着呢，就一直在这个鼻子在打喷嚏，就是鼻子痒痒的，可能是有点过敏啊，这个情况，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然后我刚才问了一下粉丝群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说最近有什么好吃的雪糕做一个推荐。哇，非常多的朋友在跟我一起聊天，来，我快速的跟大家一起来过一过。然后这个叫做晴天，他说叶飞你这个吃过没，你发了个图片过来哦，就是我看了一下，我肯定是吃过的啊，他这个样子一看就是5块钱以上的这个价格啊。我刚才形容一下这个样子啊，它是外面有一个巧克力的脆皮，然后脆皮当中是应该是有一些比如说坚果碎之类的东西，然后里面呢是一层奶油啊，是一层这个不是奶油啊，就是这个冰糕啊，牛奶铺的这个冰淇淋，然后牛奶里面又是一层巧克力夹层，好，这个巧克力夹层里面又有巧克力的奶。啊，这个巧克力的奶上面呢又有巧克力豆，你看这么多，我看几层啊，一层两层，你看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一个雪糕里面五层，你知道多贵不啊，现在你去外面找找那个什么伊利四个圈还有4层吧，它都要卖了5-6块了吧，是吧，你这个不得7-8块啊。啊，好吃是我应该是吃过的，应该是好吃的，但是我不记得名字了，你可以把名字告诉我不。哦，就是巧乐兹啊，巧乐兹是吧，巧乐兹六重巧巧是不是啊，是不是六重巧巧，嗯，挺好的。巧乐兹其实现在也是个大的品牌，其实蛮好吃的，就是我觉得它能够价格回到3-4块钱就好啊。一般来说你一个雪糕你搞个7-8块，我觉得还是我还不如去买奶茶呢，师傅啊。然后这个雨还在下，这位朋友跟我推荐了一下，这个我就没吃过，这个是他说叶飞你有吃过711雪新出的雪糕吗，我真没吃过，哦，真没吃过，就是它的包装呢就是上面写的印的一个 7-11， 然后下面也是不同的口味，有香蕉奶的口味的，还有薄荷巧克力曲奇口味的，还有抹茶口味的雪糕。哎，这个如果我看到的话我会选择去买一个哦，嗯，因为首先这个包装看起来这个价格我能承受，就清清爽爽的感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几个口味还是蛮吸引我的啊。首先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抹茶的，所以我可能会买抹茶的。另外呢它有两个猎奇的一个口味，一个就薄荷巧克力曲奇口味，这个应该还是蛮清爽的，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啊，这拉出来应该就是那种碧绿色那种感觉的，我应该蛮喜欢。另外那个香蕉口味的也挺欢，就是香蕉口味这种东西呢，是我觉得它不管做牛奶，香蕉跟牛奶搭配在一起啊，就不管是光喝榨成奶昔还是弄成冰淇淋，我觉得都还是蛮好吃的啊。所以这个我倒是没吃过，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可以买到，711可以买到是吧，这个下次有的话可以去吃，我没吃过这个，我就没吃过。然后再看这个回路调音师在说叶飞这个你吃过没，哎呀让我猜呀，大家都在让我猜呀，这个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是一个巧克力的甜筒，然后呢也有1、2、3、4层，然后最上面一层是巧克力碎，然后巧克力封顶，抹茶下面一层，再有巧克力溶液下面一层，再有个蛋筒下面一层，一个奶霜一层。这个呢我应该是没吃过，应该一看也不便宜，嗯，应该也不便宜，我看看叫什么，梦龙的是吧，哦，梦龙的、多贵呀，啊，梦龙的多贵呀，梦龙的沾上梦龙这两个字啊，就是9块钱起步，啊，不划算，不划算，朋友们，啊，不划算，9块钱买啥不吃不香啊，是吧？嗯，还不买个伊利火炬吃过没？
伊利火炬啊，你没有

吃过啊，伊利火炬人小的时候啊，好像3块钱一大个，这么大一个。真是以前每次拿着这个伊利火炬还拍个照呢。然后达达，谢谢达达关注我们啊。香蕉牛奶冰淇淋不错，对呀，其实也很容易做，是吗？啊。

0: 到手9块钱五根还是六根，我每次吃两根后面全坏掉啊，下不下次像你一样，我炸成那个冻的冰箱里面，冻成那个冰淇淋吃。好，再看看好多好多的朋友啊，这个哎，还说叶飞你说这个伊利火炬，我想起来了啊，这个叫做平时猫，他给我发了一个类似于伊利火炬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啊，一看你这个东西也不便宜，一看就是梦龙那一挂的，我感觉啊，讲得很好看，的确很好看，一看就贵。然后我看你叫什么名字，雪地啊，雪地好像这个品牌是蛮好，蛮不错的。这个是雪地的爆炸头吗？有这个名字吗？啊，你别忽悠我啊，爆炸头，谁取这个甜筒的名字啊？但是看起来是好吃的啊，看起来不错。然后啊，木木鸟说啊，他最喜欢吃的是巴西。哎，其实我现在为止啊，就如果我在外面买的话，或者是让盒马去送，我会让他送那种，没记错是六个桶，六个不同口味的一起弄过来的，每一个也是小小的，你可以分两顿吃，或者是分一顿吃，也不会那个，它口味也不一样，那个我其实蛮喜欢的。他说亚洲我最喜欢吃巴西，他最喜欢的口味是脆心开心果牛乳口味慕斯冰淇淋。我的天，我没吃过这个口味的，因为我买了那六个那个组合装的，它就是几个朗姆巧克力，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莓果什么什么的巧克力的，还有一个什么之类的啊，我觉得那个其实就蛮好的，性价比挺高，好像是26还是30多块钱啊，我忘了啊，这个巴西我觉得还是做的挺好的，他说这个卖13块还是有点贵哦，这么小一个13块有点贵哦啊。巴西很多朋友是那种囤大货装的啊，这么大一桶，大桶。我以前干过这种事情啊，就是买了巴西的那种超大桶，囤了冰箱里面啊，大桶没事了啊，就是挖出来吃啊。以前就是什么，我是为什么买这个大桶的啊？就是有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说了啊，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挖点开心的东西吃，玩点那个雪糕吃。那段时间心情不是蛮好的，我买了个巨大桶，冻着面了，没事的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后来心情好了，我再也没吃过。开玩笑，开玩笑啊。然后再看这个651说他最喜欢吃的是巧螺丝六个圈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啊。对，还有六层，很好吃，很好吃的，然后再看看，哎呀，小董二糖，他说出我最喜欢吃的啊，我极力推荐给大家。我上次跟我们的活动部的同事一起出差的时候，他也在问啊，他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就是伊利苦咖啡，你们有没有吃过，妹妹们？伊利苦咖啡你们没有吃过？天哪，这是多经典啊！从这个伊利苦咖啡也是我从小吃到大，他以前是卖1.5块。现在应该涨到了3.5块了吧，以前反正不是1.5块就是2块钱啊，还蛮便宜的，它就吃起来苦苦的感觉，然后奶香味很足，咖啡味也很足，性价比极高，我觉得是这种系列当中我觉得性价比高。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京东买大件。

0: 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1: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张大家诊款白地黑花芦燕八角形诊。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广告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你大概想不到，其实在遥远的千百年前，人们就已经有了广告所必须的品牌意识了。我是一件来自于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芦燕八角形枕，枕面的设计走的是简单清新的风格，一只衔着芦苇的大雁轻摇着翅膀朝着远处的天际飞去，它微微抬着头，目光专注，仿佛是要将某个虔诚而美好的愿望烧给远方的某个人。虽然从图案上看不出来，但我当时可是有名的磁枕，仔细看我的底部，就会发现上面写着“张大家枕”这几个字。张家是我们当时的磁枕生产大家，生产的数量非常庞大。当时的人们也已经初步具备了品牌的意识，在每一件磁枕的底部都刻上了生产厂家，不仅保护了自己的设计版权，还可以广而告之，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张大家诊款白地黑花芦燕八角形枕，金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6: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7: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8: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6: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9: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7: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0: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11: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95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

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一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网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线

0: 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新开铺
2: 站到
4: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1: 我们不要这样垂头丧气，不要这样抱怨自己，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9: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4: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

0: 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

0: 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2: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街。

0: 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一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相信一个慎言的人会为自己带来很多好的机会。我们在生活中如果面对恰恰是无话不谈的人，更要切记这件事情，不要将自己的不满和牢骚完全的向对方倾吐。发牢骚的人固然不满，但是你知道吗，听牢骚的人心情也会变得沉重。虽然说发牢骚的瞬间能够感受到一种倾吐的快感，但是很多人知道这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只是希望有一个讲述的渠道，反而这个会使得交流失去意义。因为有可能对方，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那个本来爱你的人，他因此变成了你的情绪的垃圾桶。所以越是面对亲近的人，越应该谨慎去发牢骚，当你所说所想皆为美好，这个过程当中也在修养和进化你看这个世界的角度和心态。所以收起那些牢骚和抱怨吧，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个温煦的空间。

生活中我们常常感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感受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人都是软弱的，所以格外能够从跟他人的比较中获得安心的感觉。每当感到嫉妒时，我们常常会想，那个人真会钻空子。其实如果有这种想法，是源自于你内心的软弱。但比较和嫉妒其实就是成功的敌人。为了变得更坚强更自信，有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转念试一试，就是尝试从他人的幸福中获得快乐。这并不容易，但不为别人，哪怕只为自己，要不断的尝试。你想啊，当你看到他人的幸福，你会由衷的替他快乐的时候，你和这个人之间是一种善缘和善念。他会鼓励你永远不要和他人比，要和自己比，在和自己的比较中能够长足的进步，也在为他人的快乐中学习到他人的长处。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

0: 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开门。
0: 开了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2: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3: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4: 好久不见，
1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5: 回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相信时间是最棒的礼物，因为首先它公平，所以无论多忙，为了重要的人，都要留出喝一杯茶的时间。倘若你突然有了空闲，不妨和那个重要的人一起度过，不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谈谈天也好，甚至只是在一起也足够了，因为一起度过的时间

才是最棒的礼物。所以生活中要珍惜那些愿意给你时间，陪你说话，陪你晒晒太阳，甚至陪你就无聊地坐着的人，那些人是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请问有没有五月一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2: 今天几号了？
1: 10月30啊。
2: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的。
1: 还有2个钟头呀，这么早就收掉了？
2: 那过期的东西没人要的，人家要买得买新鲜的。
1: 新鲜新鲜，什么新鲜啊？就是你这种人啊，贪新忘旧的。喂，弄一罐凤梨罐头花多少心血你知道吗？啊，又要种又要摘又要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罐头的感受？
2: 先生，我只是职员，我负责卖东西的，你叫我去想罐头的感受，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又要抬又要扒还要负责扔，我也希望那些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我还省功夫呢。你能买过期罐头是吗？我这里有一箱，全送给你，不收你钱。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臭豆也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阿叔啊，臭豆鱼要不要？
3: 过期的
2: 不要，你要吧。
1: 我们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0: 因为凤梨是阿妹最爱吃的东西，而五月一号是我生日。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她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1: 家人有约，声音成。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张大家诊款白地黑花芦燕八角形诊。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广告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你大概想不到，其实在遥远的千百年前，人们就已经有了广告所必须的品牌意识了。我是一件来自于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芦燕八角形枕，枕面的设计走的是简单清新的风格，一只衔着芦苇的大雁轻摇着翅膀朝着远处的天际飞去，它微微抬着头，目光专注，仿佛是要将某个虔诚而美好

0: 的愿望捎给远方的某个人。虽然从图案上看不出来，但我当时可是有名的瓷枕。仔细看我的底部，就会发现上面写着“张大家枕”这几个字。张家是我们当时的瓷枕生产大家，生产的数量非常庞大。当时的人们也已经初步具备了品牌的意识，在每一件瓷枕的底部都刻上了生产厂家，不仅保护了自己的设计版权，还可以广而告之，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张大家枕款白地黑花芦燕八角形枕，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7: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8: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 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0: 你是不是觉得，当身后有人在鼓励你加油，身边有人在称赞你干得漂亮的时候，你会感到做事更加轻松吧？但是或许这是一种错觉，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在围着人头攒动的广场不断地打转而已。相反，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别人毫无顾忌地说随你的便，或者是反对地说你到底在干嘛。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自己处在强劲的逆风当中，一步也没有接近目标。实际上，凛冽的风之所以拍击在你的脸上，是因为前路已经没有他人了。如果你即使千夫所指，也要挑战新的事物，那就学着勇敢地拥抱那些迎面而来的劲风吧。也许是对你的严苛的要求，也许是对你的严苛的批评，而顶着风，正是人可以前进的最佳证明。

小王子当中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眼睛看不见的。我也这样认为，甚至我觉得比起语言，眼睛也要更可靠。当我们跟他人意见相左，产生争议，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想固执己见的时候，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说过一个方法，他说你去看看对方的眼睛吧，无论是觉得对方的看法错误，还是你想要反驳对方，都请正视对方的眼睛。不管这个看法有多么的大相径庭，在你们的目光交接时进行语言交流，会让彼此都感到尊重。而且这个观察，这个对视，有的时候是一个节奏的停顿。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话赶话，一些你原本平静的时候不会说的那些话，有可能伤人的话，就会戛然而止。试试看，慢下来，看着对方的眼睛。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95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一个人如何做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尊重和珍视呢？有一件小事，就是放弃和他人做比较。当你在审视自己是谁的时候，我比他聪明，比他漂亮，比他有趣，比他优秀，又怎么样？那我比他笨，比他丑，比他穷，又算得了什么呢？无论是你的洋洋自得，或者是自惭形秽，在比较和审视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意义。你始终有一个心态要保护住，那就是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自己。当你珍视自己的时候，你也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珍视。而即便得不到又有什么关系呢？当你是自己的时候，你能够看见自己的闪光点，认知自己的价值。时间世事如何如潮水冲刷， 你始终是那颗纯净的石子，有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无可取代，一直宝贵。

如果想要进一步成长，想要变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学习当然很重要。当然，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都能让你从中获益学习到。不过我一直觉得，其实身边的人才是最好的老师，并不只是优秀的人身上才有值得学习的东西。你看看身边，有时候有些粗鲁的人，跟你有过节的人，特立独行的人，等等等等，每一个曾经和你相遇的人，都能成为你的老师。

从零开始去创造，想起来是一件很可怕很忐忑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但是我相信从尝试模仿，尝试失败，然后从中汲取力量是唯一的路。当我们试着从零开始创造一件事物，是不依赖任何力量去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即使它出来微不足道也无妨，因为不管它多么渺小，它都是自己的作品。从零开始创造一件事物，能够让我们获得自信，我有这种能力完成，而这种自信会成为支撑我们走得更远的力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

0: 哦，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0: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在这个城市里，
2: 有这样一家看不见的书店，
1: 他有信心说服你加入的四个理由是：
3: 我们可以有效帮你重建学习习惯，
4: 我们的阅读品味被上万个用户肯定，
3: 我们陪你读书打卡被很多人证明有效，
5: 我们会带来陪伴，
3: 建立链接，一年分享几十场阅读活动。
1: 这家书店的口号是：
6: 我们读书吧。
7: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8: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读一些散文类的呀，或者是一些轻松的美文类的一些东西，今天的这份书单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当然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除了来回复书单以及书签，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干嘛呢，来和您推荐一本书，就是谈吃的书。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推荐，但是有很多书就是一直以来是我们的很多听众也在反馈给我的，说哎，这本书确实不错，而且给爸爸妈妈看，他们也很喜欢。然后呢，小朋友可能看不懂，但是你单拎出来其中的任何一道菜跟他聊，他也很感兴趣。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一本美食畅销书籍来和您聊一聊我们属于中国人哈，我们东方人，我们饮食背后的人情世故。
0: 唐鲁孙谈吃，饮食背后藏着哪些人情世故、文化艺术？唐鲁孙生于1907年，出生于清代。作为珍妃的侄孙，他自幼出入宫廷，吃遍名人家宴和各地名菜。这本书《唐鲁孙谈吃》是他的文章精选。在这本书中，他将自己的饮食经验真实扼要地写出来。南北珍馐、水陆杂陈，无不见于他的笔下。更难得的是，作者将许多佳肴的用料与烹制方法也记录下来，为继承弘扬传统饮食文化提供了极珍贵的资料。
8: 在咱们中国的散文里面，特别是古代散文里面啊，包括现代散文，其实聊吃这个话题是一个特别大的门类。通过谈饮食来抒发自己的对于生活的态度，对于文化的观念啊，寄托你的思乡之情，或者是洒脱的悠远的情感，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学风气。散文家爱写，读者也爱看啊。现存各个时代的饮食的资料，大多其实都是由这一类文人去整理和记录出来的。那么在近现代的谈吃的这些作家当中啊，纯粹论饮食的见识和眼力，谁的水准

0: 算是比较高的呢？那或许一定是绕不开今天说到的这一位，就是唐鲁森。因为几十年来啊，他被很多美食家啊，很多美食作者称为是谈吃第一人。不论是他先天的出身，还是后天的机缘，他都有让其他的作家望尘莫及的地方。我们先说先天啊，唐鲁森是生于1907年，他呢算是曾经这个清代的镶红旗后裔，他的祖父和外祖父还是翰林出身，所以像这样的世家啊，为子弟请家庭教师，当然都是博学鸿儒。所以呢，他的文章里啊，经常是引经据典，古雅流畅。这样的门第在饮食起居上也是有规定的啊，比如说厨师当然是要请很好的，那至于怎么吃，有严格的家教，就是吃是有规矩的。这样他呢，从小就是爱吃会吃。那再说后天，其实呢，唐鲁森他是珍妃的侄孙，所以自幼呢出入宫廷，这也使得他与当时的许多清代的名流权贵一直是交往密切，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也算是吃遍了名家家宴各地的名菜，笔下的许多美味至今其实都是已经失传的。唐鲁森的文笔好，眼力也高，当然他的记忆力真的特别强，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吃了些什么，是谁做的，怎么做的，味道怎么样，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说的是兴趣盎然。当然同时他对于美食的来历和做法也是分析的头头是道啊。退休之后他开始给报刊写专栏，记录风土人情，一文掌故啊，饮食风尚，非常受到美食家的好评，尤其是他谈吃的眼界和水平，也是让许多深通美食之道的文学名家，比如说曾经写过《雅舍谈吃》的梁实秋，开创了中国饮食文化史研究的史学家陆耀东，都是十分的佩服。
1: 据统计，唐鲁孙一共留下了12册文集，但内容并不拘泥于单个选本，具体来说可以从3个维度来讲述。第一，是从历史地理的维度来谈吃，中国美食的主流分几派，各有什么特点和擅长。第二，是从文化层面的维度来谈吃，在这些谈吃的文章背后，我们能读出哪些美食鉴赏标准，总结出什么样的饮食文化观念呢？第三，就要从生活和人情世故的维度来谈吃了，吃的背后既有饮食行业的运转规则，也有那些会吃的人对于世道人心的独特体察。那么我们就先从最直观的地理维度来说说唐鲁孙笔下的中华美食。
0: 很多人会做一个对比，现在曾经过去古代，对不对？比如说以前交通非常的不便，普通文人谈吃大多都是写自己的家乡菜，以家乡味道为主，这就很能挑动读者的感情，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哦，看你写的文章，哎，简直是感怀到骨子里。但是有的时候啊，这种对于家乡菜的执念又会容易转化成一种偏见。其实古代文人地域歧视起来比今天的这个什么甜粽子咸粽子啊，甜豆腐脑咸豆腐脑之争要厉害得多。而唐鲁孙的眼界呢就与众不同了，他的上百篇谈吃的文章几乎涉及了大部分的省份地区，全部都是他亲自去到过这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吃的都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名菜，所以在他笔下向来没有地域之分，口味的偏执，他对于各地的美食都是一视同仁，加以欣赏。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和各位来看一看哈，对于今天我们经常说不管是4大菜系还是8大菜系，到底是怎么划分的，他们是怎么个由来的，在这本书当中唐鲁孙也都是一一的记录到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唐鲁孙谈吃》。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

0: 在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5: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6: 唐鲁孙谈吃，饮食背后藏着哪些人情世故、文化艺术？
7: 我们翻开这本书来看一看，到底唐鲁孙他是从哪些角度来谈中国的饮食文化啊？如果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中国的这个历史最明显的脉络就是我们的两江一河啊，一城两江一河，这一城就是长城。考察长城的历史，等于是观察中原的农耕文明啊和古代的游牧文明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谓的两江一河，就是黄河、长江、珠江。那江河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文明发展的主场。中国的文明历史从上古、中古啊，到这个古代、近代、现代这几代，其实主要水系的流域两岸啊，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过渡，地次展开。就像是著名的词作家乔羽所说，他说很多人对于故乡的记忆都离不开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像很多朋友湖南的朋友、长沙的朋友考试考到外地去读书，在外地生活，每每提到自己的故乡湖南长沙，都会说湘江两岸啊，如何如何，洞庭湖怎样怎样。其实这几乎就是整个共通的一种民族的情感。那么同样，人们的生活和饮食也会随着河流的气候物种发展出各自的体系。所以唐鲁孙就认为，他说中国菜啊，这种传统派系就可以按照这几大流域来观察啊，用地域来分。那比如说山东菜、江苏菜、广东菜啊，打个比方，他在书里面就写的这个比较具体，怎么个具体法呢？啊，比如说，他说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山东菜和黄河流域。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但是呢，由于古代的时候过度开垦，到了清朝时期，治理黄河的泛滥问题啊，已经是受到了朝廷特别特别关注，这是全年就是考察 KPI 最大的一件大事儿了。比如说在当时啊，山东济宁一带就设置了一品大员，叫做河道总督，专门呢负责治理河道的。

0: 啊，地位是要高于当时本地巡抚衙门。所以河道在清代这是最大的差事，经费一般没有上限，实报实销，而且闲的时候多，忙的时候少。所以汤鲁斯认为说，正是在历任河道总督衙门的挥霍作风带动下啊，当地的这个当时的清朝衙门就形成了一种非常讲究排场的所谓官府菜。北方的官府菜用料奢华，工艺复杂，口味呢很浓重。你像电影《也是男女》里面啊，这个大厨老朱啊做的呢就是标准的官府菜。他说这种的饮食风格啊，就发展成了后来北方高端宴席的一个主流。啊，再说一说像江苏菜，江苏菜和长江流域，因为呢运河开凿，从隋唐时期，扬州就是江苏地区的经济中心。到了清朝中期啊，因为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盐商经济鼎盛，所以呢让讲究原汤原味、精工细作的淮扬菜是名闻大江南北，成为了江苏菜的代表。然后呢不得不说的还有就是现在人都依然非常喜欢吃的粤菜，对吧？粤菜的兴起也是同样的道理。那广州这个地方通商口岸，自古以来算是这个富商云集、中外文化汇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花样翻新、精致细腻的风格啊。发展到后来呢，你会发现粤菜开始后来居上了。
1: 中国的饮食能够被称为艺术，是因为拥有复杂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幅员辽阔，山川险阻，气候风土、饮食材料的不同决定了口味和烹调的不同。按照唐鲁孙吃遍全国的经验，所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虽不尽然，但大致不离谱。从这个维度看，常常引起大家争论的各地美食，谁高谁下、谁先谁后，就不是问题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长久以来啊，人人都非常重视的饮食啊，我们各地的家乡名菜都是怎么来的，又是在哪些当年的美食当中，就是现如今已经是很可惜不见了的。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到了一些地方啊，一些名菜，挺有意思的。当然，我们要先说一件哈，这个以下段落仅代表作者在书中的观点。啊，不代表本台观点。比如说他在这里面先提到了，就是他最熟悉的，因为他是北京人嘛，所以他先说的就是北京的烤鸭。他说烤鸭啊是起源于明代宫廷啊，今天呢作为烤鸭代名词的像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全聚德，那其实呢他也是后起之秀。曾经这个北京最好的烤鸭店叫做老便宜坊，他呢是明朝永乐年间的老字号。这个老便宜坊从养鸭、填鸭到烧烤，有一套非常保密完整的手法。凡是达不到肥瘦标准的鸭子，就干嘛呢？自己的店不做，就卖给其他的这些鸡鸭店。就单这一点，这就是当时全聚德达不到的。就当年吃烤鸭需要呢选一个晴天，因为你要让这个小风把这个鸭子吹透、晒干，这样才能够保证烤熟的鸭皮，它进到你的嘴里是脆的。当然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很有名的扬州菜，对不对？有人说扬州菜最有名的就要算大煮干丝儿和这个扬州炒饭了啊。干丝儿呢所用的就是白豆腐干，像明末清初啊，由安徽移民带到了扬州这一带，扬州的厨师学徒干嘛呢？你想进这一行都要先从切干丝儿开始。这个片干丝儿的标准就是一块豆腐干把它片13片，高手啊据说是可以刻这个片出20来片，然后你片好之后再竖切成丝儿，长短粗细一定要整齐划一，你不能粗的粗、细的细、长的长、短的短。所以当时呢煮干丝儿的汤头其实比今天要复杂很多，据说是多达几十种，其中有一种是专门用来干嘛呢？就是用鸡皮来煮这个干丝儿啊，味道非常的浓郁。而扬州炒饭啊，并不是起源于扬州，它的发明者呢是乾隆年间的一位进士，是一个福建人。所以汤鲁孙认为说，最标准的扬州炒饭应该是用那种非常松散的、少粘性的啊，比如说泰国米或越南米，然后呢辅料必须要用金华火腿啊和那种纽扣大小的河虾。
1: 至于唐鲁孙记

载的另外一些江浙美食，今天是没法复制的。据说有个扬州富商为了夸耀财富，请他吃过一道拉皮，而所谓粉皮并不是淀粉做的，而是把甲鱼裙边漂白成半透明胶体，用机油翻。

0: 的它的物产食材，甚至它的气候，哎，它的土地能够种出什么样的菜啊，甚至它这个地方独特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能够养出什么样口感的这个肉类的一些家禽的产品，其实都不太一样的啊。包括有的地方它呢是靠海，哎，海鲜啊，热带、亚热带都不太相同。所以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来读一读这本书啊，《唐鲁孙谈吃》。爱吃的各位，可能有很多朋友早已经看过这本书，甚至就是只要是他写的这个系列十几本都看过了，但是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我们恐怕只有在比如说出去玩旅行的时候，迎接外地这个贵客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最近有个什么大事儿，我要这个宴请大家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想到说比如我在长沙，我在常德啊，或者说我在广州，我在这个苏州，我到底应该置办一本什么样的这个佳肴或者是家宴啊，能够提炼出我们当地的这种文化特色。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咱们金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2: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1: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唐鲁孙谈吃，饮食背后藏着哪些人情世故、文化艺术？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紧

在书里面啊，他写到，他说对于各地的物产食材都有独特的看法，比如说他就觉得热带亚热带的海鲜虽然呢种类繁多，但是因为气温偏高，生长速度快，这个纤维呢就比较粗，那鲜度也会有点差，要论这个细腻和鲜嫩，那要数东北和山东半岛的海鲜。在当时的山东日照啊，大对虾每只有二三两重，在海边撒细网，半天就能捞三四百斤。渔民们吃一顿韭菜对虾馅的饺子，比吃猪肉白菜馅的饺子还便宜。啊，他在书中还写到说，过去在张家口这个可以说草原茂盛的地区，出口什么珍品呢？口蘑，就是你在超市买的那种小小的白色的小蘑菇。今天呢，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当时的口蘑跟今天我们吃的还不太一样。当时的口蘑是什么呢？是因为当地的牧民们把吃剩的比如说羊骨头肉汤撒在了帐篷外的草原上，就形成了有利于口蘑生长的这种腐殖土。最大的口蘑晒干以前重达一斤，据说呢这个伞帽的直径有七八寸。你像夏末秋初湿度会比较大，就会生出一种颜色特别特别白，然后呢鲜度特别特别浓郁的小口蘑啊，当地人在当时就叫做什么，叫做白蘑丁。它呢据说是口蘑里面最昂贵的一个品种了，每斤可以卖到当时的30块银元啊，据说呢在当时还要专门对口蘑来征税。所以关于各地的名菜，各地的物产，只要是他知道的，真的在书里面啊，这一开头就开始滔滔不绝。那么作为谈吃第一人，他的美食观念是什么啊？如果他还在的话，这有人要去采访他，我估计第一句话就问，就是您最爱吃什么啊？这个是什么样的童年的这个生长环境，让您对于美食有这么大的兴趣，以及您崇尚的这种美食的观念是什么？因为可以说在他的饮食观念里，第一条其实就是平等。他经常自嘲自己是一个馋人啊，馋就是这个说我现在饿了馋了啊，那个馋。他说自己是馋人，但不是美食家。细分起来呢，这里面就有一种态度啊，有些自命的美食家要在身价上下功夫，对餐厅有没有米其林的星级，人均的标准多少，同桌客人都谁啊，都会挑挑拣拣。唐鲁孙他呢虽然是世家子弟，但是他最不关心的大概就是雅俗贵贱之类的概念，也就不大有这种潜在的身份。

0: 焦虑。他的口味其实真的算是让是那种能屈能伸，判别标准呢只有平等客观啊，到底好不好吃这个最关键。所以啊，上到那种很大规模的很贵气的家宴，下到路边摊儿什么馄饨豆腐脑，他回忆起来都是津津有味，所以向来不会是厚此薄彼，真的就是非常纯粹享受吃的乐趣啊。第二个观念呢就是适度，他从不炫耀食材一定要如何如何珍贵啊，造价要多什么的高昂啊，也不会说这个我们这顿饭标准一定要是在多少以上啊，您来找再来找我。他觉得说中国人对于饮食的追求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在最经济实惠的原则下变粗粝为精美，实现色香味俱全，有充分均衡的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口味。什么浪费呀、挥霍呀，这根本上就是违背了中华传统饮食文化的。即便是在古代帝王的真实的这个伙食标准，其实也没有今天我们想象的甚至被传播的那样的奢华啊。比如说清代的帝王后妃里面，像慈禧就算得上是特别特别会享受的了。但是呢，在清宫档案里，她的一桌寿宴种类呢也不过16样，除了几道菜会用到燕窝这种食材啊，材料上大多都是在鸡呀、鸭呀这个上面打转。里面呢还会有像酱萝卜、肉丝、炒鸡蛋啊这种非常家常的菜肴。
1: 我们再来看看唐鲁孙自己的节制观念，你一定觉得他这样从小会吃的主，怎么着也应该是个身材壮硕、从不忌嘴的人吧。但其实唐鲁孙一向消瘦，他的食量不仅不大，而且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美味也是只吃一两口，真的只是鉴赏尝尝味道而已，对于稀奇古怪的食材或者残忍的吃法也是一概不吃。
0: 唐鲁孙饮食观念的第三条就是关于评判这道菜啊，这个美食的标准的。据说呢，唐家曾经雇的这个厨师，这个不能说啊，你来明天就上班，你来总得试试菜，对不对？试用期，哈哈，先试一下。这怎么试呢？就考你3样菜。我觉得未来啊，大家比如说给自己家里面啊，如果你们家人口众多，然后要找专门做饭的这种，特别是你花了很多钱去雇一个人来做饭哈，不妨呢也可以试工。试工呢就按这3道菜来。第一道菜，先喂一道鸡汤。在这本书里面，唐鲁孙就写到，他说如果火力稍大，这个汤就会变得浑浊，味道不清爽。这道菜实际上考验是厨师使用文火，也就是小火慢炖的功夫。第一道是鸡汤，第二道啊考你干嘛呢？青椒炒肉丝啊，标准就是这个肉丝啊要嫩而入味，青椒要脆而不泛生啊。这个呢是在考验厨师的武火，也就是大火爆炒的功夫啊。第三道菜最简单了，干嘛？来炒一份蛋炒饭。他说好的厨师都会先观察凉米饭的干湿程度，再决定火力和烹饪时间啊。标准呢是葱花要炒的去了这个生葱气，鸡蛋里这个老嫩的程度要适中，直到你要把每一粒饭粒都炒透，达到润而不腻的效果。其实这3道菜最常见了啊，一汤一菜一饭，但也是最能够全面考验一个人厨师的基本功。其实这就是那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老话，其实最难做的往往就是家常菜，因为家常菜人人都会做，天天都在吃，自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好坏，对不对？所以真正的美食家其实往往是对家常菜有着特殊的敏感性的。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北方人爱吃饺子，通常呢追求是这个薄皮儿大馅儿，但是呢唐鲁孙就觉得说关键啊，这个皮儿薄不薄是要看它这个边儿，边儿窄皮儿薄馅儿要大哈，反而呢这样呢就会失去了这种皮和馅儿里面那种中和的了滋味。所以他见过最会吃饺子的人啊，他说呢这个人有一次带他去哪儿吃，去当时北京的东来顺吃饭，指明什么呢？指明我要羊后腿肉包的饺子。结果饺子一上桌，咬了一大口就开始发怒了哈，因为他吃出这个后厨用的不是 羊后腿的肉，就是他可以吃出这种程度。唐鲁孙在对于这种家常菜家常手艺的执着里面，当然也隐

0: 含着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即便日常生活也不能够对付啊敷衍，每顿饭即便蛋炒饭，即便是吃饺子，都要认真的对待。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他的美食第四个标准观念当中的第四个标准，就是既要肯定适度和日常，也要尊重对于极致的追求。如果我们把饮食文化美食称之为是一种艺术的话，那自然呢就不会去计较什么宫本啊，勇于探索的这种艺术家。我们承认适度生活这是一种常态，但是也需要尊重这种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常态就是一日三餐，特殊的存在就是像中秋啊这个长辈的生日啊，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这个春节啊，这样特殊的存在的具体的节日。那平等和极致只要能够保持好平衡，其实在生活当中是不矛盾的。当然呢，这本书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也提到了很多就是老北京，比如说大家这种熟人社会啊，所谓一顿饭背后隐藏的人情世故。如果你只是一个跑堂的，那或者说如果你是这个店的掌柜啊，你应该如何来跟你的回头客老主顾啊，或者说一些来这个地方旅行的一些朋友来介绍你的店子啊，你发生了一些这种突发状况，比如你做的饭已经很好吃了，结果人家就说你今天这不行，怎么办？这都很有意思，在这本书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未必能够和你一起来说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自己可以来找一找这套书哈，叫做《唐鲁森谈吃》。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0: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粤语歌，来自唱歌的声音总是如此的清澈，甚至有一点清甜的林尔文。但是他的这个清澈清甜并不是那种讨好型，不是那种所谓完全纯真，而是在纯净之中同时又带着一份好像是不惧直面一切的锐利。这首歌叫做《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

是幼小跟爸妈放学经过的食店，爱是满屋法国做甜点，外酥心软，奢侈到无法独占。在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当中，法国甜品这些用词呢，就像是跟高级关联。所以当他这个歌名是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然后歌词的第一句就直接唱说爱是那么高级的一种概念，一开场就把爱、法国甜点、高级这几个意象都关联了起来。然后第二句再细细的展开，这种高级不是奢华餐厅的高级，而是小时候的一种期待，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路过面包坊的那种香气，闻着满屋法国甜点的味道，对于幼小的他来说也是一种又奢侈又高级的感受。他的用词是外酥心软，这个心软好像听起来又有一点一语双关，总之呢就是让人想要跟着他一句一句对爱的形容一点一点的听下去。

出魔鬼的一种试炼，爱是带点辛酸的正餐，其后的甜点，爱是那种最诱滑剂连，入口即化，不可以重播盛宴。这一段他也用到了同样的写法，他把这个爱的意象跟食物的意象结合起来，爱是引出魔鬼的一种试炼，也就是有人说爱情是魔鬼，令人失去理智，带来疯狂，还有这种难以抵御的一种着迷的感觉。那也有人说甜食就是魔鬼，引诱人明明知道应该要控制口腹之欲，还是忍不住想要吃它。然后呢，除了魔鬼这个比喻，他还说爱是带点辛酸的正餐，其后的美点，也就是说他觉得爱不是正餐，爱只是餐后甜点，正餐他的形容说是辛酸的，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的种种磨练吧，而爱只是在你不得不经受那些之后，因为这个正餐是肯定要吃的嘛，爱是辛酸正餐之后的甜点，也就是这个甜点可能还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到，因为吃完正餐配甜点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每天一日三餐的这种常规标配，所以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真的能够感受到爱。然后下一句他又说，爱是那种最诱滑剂连，入口即化，不可以重播盛宴。首先他把这个剂连的口感写得非常的生动，诱滑，入口即化，但是呢吃了就没了，

它是一场不可重播的盛宴。那爱的味觉会不会也是如此这般入口即化，细嫩丝滑，但可一不可再？曾经令人颤动的爱的感觉，也不能像是这个工业流水化一般一次次的重来。

可爱的尝果还回去，不要百全个心下去，记得当马卡龙要粉碎，你就别穷追，别妄想每日甜下去。灵儿问如此清甜的声音，他却冷静地唱着别妄想每日甜下去，就像是告诫一般，用很温柔的语气跟你说，吃过了尝过了好吃的可爱的甜点就放下，不要把整个心都放进去了。然后后面还轻轻地加上两个字说记得。我特别喜欢这样一个断句的节奏，不要摆全个心下去，记得，就像是真的在跟你说话一样。然后他说，马卡龙如果粉碎了，就不要再穷追不舍，甜品不会是永远的，不会一直甜蜜下去。

你说你想包走这花多眼乱，这夜吃到的糕饼再好，谁说可以添？快乐界的有就尽情点，糖霜飞散，怎跟永恒去大战？这段回应的，或许是有人会说，那我可以打包带走啊，就可以吃更久，吃更多了。但是他说，再好吃也总不能一直不断的吃下去，这份快乐就当作是借的，有机会吃就尽情点，吃到糖霜飞散。你看这个糖霜飞散这个词，有一种武侠片的美感，就像是一个超级慢镜头，他在拍一个人吃甜点时的画面。但是呢，这个糖霜飞散也只是暂时的，没有人可以跟永恒去大战，也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永恒。

可爱的穿过千日醉，不记得时间可没有给你善举。当那泡芙再不脆，你就别穷追。像你的人生伴侣，若有天无声别去，让记忆带着甜后退。这一段依旧是在劝诫，可爱的东西穿过，记住那份美好的陶醉的感觉就好了。当泡芙不再美味，就也不要再穷追。就像当你的人生伴侣，如果有一天无声别去，就也放手让他走，让过往品尝过的可爱、陶醉、甜蜜的回忆，就让这些回忆一点一点后退，也就是逐渐的消散。记住品尝那一刻的美好即可，不要试图去抓住永恒。歌词研读下单元，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月经减，肤质状态

0: 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经营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经营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6: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7: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6: 是呀，
7: 妈妈，看小燕子，
6: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7: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6: 对呀。
7: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6: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7: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8: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9: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0: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

0: 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金1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

0: 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3: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啦！
14: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3: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

0: 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2: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3: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新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8: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6: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9: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的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8: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你好吗？我是 Eleven， 今天进入到听唱片单元，要听到这一张唱片呢，对我来说几乎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我的心水歌。这是已经很久没有再出新唱片的彭羚，2000年在新力音乐发行了一张《要多美丽有多美丽》，我们先听到整张。

专辑里面，我不是第一喜欢，就是第二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手提巴黎》。每一次听到彭羚在里面很轻盈地唱到"春天巴黎，秋天巴黎"，她在唱"巴黎"那两个字的时候的吐字发音，都会让我觉得好像她每唱一次，都像是有一朵小小的花开出来。

听到这首《手提巴黎》，听得好像很想要去蜜月旅行的一首歌曲。歌词里面呢，它有很多埋下了心思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他说下雨的巴黎，五颜六色的雨伞，衣服被打湿了的人们就像是海浪里的花瓣。再比如说，整个巴黎它比喻为就像是世间最广阔的衣柜，而衣服怎么换季，都希望我跟你之间的感情永远不要换季。那如果说在最早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手提巴黎》是我最偏爱的一首，那么在多年之后重听，我最喜欢的歌曲就变成了接下来的这一首，叫做《谢谢你的旧情人》。因为通常大多数人都并不会在初恋的时候就可以非常幸运的结婚相伴，所以呢，难免之后共度此生的伴侣，彼此之前都有过一些旧情人，于是这个歌词它就很辽阔很豁达的在幻想，谁曾经为了迎合你的喜好改变发型跟装扮，谁曾经亲手为你做便当，谁曾经在你悲伤的时候陪伴你，谁曾经送你礼物跟你合照，感谢所有关心过你在乎过你的旧情人，他们给了你信心，交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14: 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单元。今天我们听到彭羚在2000年的这一张《要多美丽有多美丽》专辑内页的照片呢，彭羚她都展现出了一种别样风情的美丽。她这个照片看起来有点像是在水下拍摄的，就是她穿着白色的短袖 T 恤，然后蓝色的牛仔短裤，随着这个水波的纹路呢，还有头发在水里面微微的飘扬，而里面的每一首歌曲呢，也都像是自带着美丽的标签，感觉是一张在热恋时期做出来的唱片。其实那一年的彭羚，她刚刚生完了女儿，想必呢也是活在无限的温暖跟幸福当中吧。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无人驾驶》，它是整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你听歌名以为它会是一首很有节奏的，好像比较适合开车的时候听的歌曲，但其实它的《无人驾驶》，它形容的是一个人恋爱的情绪，根本没有办法驾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上。

听到这首《无人驾驶》，我还蛮喜欢这个阶段心理时期的彭羚，他那一种声音是由里到外都透着清甜，你感觉他在录音室里面唱歌的时候应该都是面带微笑的。其实彭羚他的声音有一种轻轻的薄薄的美，他像是纱一样很柔软很清透，所以他来唱这一些带着一点甜味但是又不过度甜腻而是带有一点家居的味道的歌曲，你甚至好像听着这个歌都能够闻到一种类似于面包香气的那种平凡生活里面很自然的甜。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样，叫做天天都是礼拜天，感觉特别适合在婚礼上面播放，这是陈光荣的作曲跟编曲。彭羚这张专辑里面的创作人几乎每一位都是金字招牌的品质保证，比如说刚才听过的手提巴黎是 Eric 郭，那么这个谢谢你的旧情人是余艺瑶，还有上一首无人驾驶的黄丹仪，他们都是佳作无数的创作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彭羚2000年的这一张，他在新力音乐发行的《要多美丽有多美丽》。这一张唱片呢，之前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要么就是价格非常的高，下不了手。那去年终于是有一个机会可以买到一张二手碟，虽然说封面有一些陈旧了，但内页跟 CD 都保存得不错。刚才我们说呢，这是一张听起来很幸福的专辑，你经常就是听着听着不禁莞尔，然后嘴角上扬。可是作为一个曾经唱过那么多苦情歌的歌手，彭羚他唱起幸福的情歌来当然是更有层次感的。他的幸福，他的甜蜜，不是那种未经世事的天真，反而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这种大度跟接纳。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专辑的同名标题曲《要多美丽有多美丽》，里面最打动人的一句就是，也许1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动人，也许1000对爱人当中只有一对幸运可以走到永恒，但是只要真心就足够迷人，美不美丽都可以用美丽的方式过一生。

听到这首《要多美丽有多美丽》，它已经彻底打破了人们对美丽的定义。不是所有的玛丽都可以像梦露，但是谁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所认为的美丽去生活。刚才我们说这张专辑是彭丽英刚生完了女儿的那一年录制的，那自然在专辑里面也都会收录唱给女儿的歌曲，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梦见的歌》。它是无数的为人父为人母的歌手们唱给自己子女的其中的一首，可是也是反复的唱多少遍你都会觉得窝心，都会令人感到柔软的一个题材。这首歌从妈妈的角度去想象睡着的小女儿，她梦见了什么。即便你还是一个小 baby， 你还不会说话，没有办法告诉我你的梦，但你可以抱着我，可以亲亲我。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听唱片单元，彭羚的这一张要多美丽有多美丽。如果说整张专辑都是我们刚才听过的那些温柔美好的情歌，虽然也是听起来很舒服，但可能稍稍会显得平淡了一点。但是其实相信在《无人驾驶》那一首歌里，你或许也已经听出来了一点点的电子风，它是那种很清新的电子，一点都不重，反而呢就是这种轻轻的感觉就增加了一丝的质感。那因为这张专辑除了有黄丹仪、舒文这样比较主打流行的制作人，他还特别跟这个一直以来都非常有个性有特色的团队人山人海合作。接下来这一首《翻风》，它就是让人眼前一亮耳朵一亮的人山人海的作品。周耀辉的歌词呢是一直以来都这么的精彩，翻风在粤语里面也就是国语当中说的起风了。他就从窗边的花布开始写起，花布被吹动，原来起风了。一阵季候风吹起了贺卡一张，情书一封，兰花一枝，也吹落了他的衣服，他的领带，吹出了我想要离开的心，想抛下这些包袱。原来当天气不太好，状况不太好的时候，非常的需要一片风。最后歌里面的这个我在风里诚意鞠躬，忘记过去，迎向明天。

听过这样的一首在旋律上比较有特色的翻风，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儿童乐园》，可能是在整张专辑里面风格最不一样的一首。无论是词曲，它都没有那一份几乎是一以贯之的清甜，但是它也不是悲情的或者是痛苦的，就是一份说不出的疏离，它的悲喜都不是那么的明显。之所以叫做儿童乐园，或许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期待，期待可以永远都像儿童一般的天真。而整首歌里面最恢宏的一句歌词应该就是那一句，愿我与你展开双臂，看一根雨线吻遍赤地。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我们都有过这个看雨的经历啊，就是雨丝连成的一根线，它由远及近或者是由近及远，总是会急速的一路平移。那么歌词里面的这一根雨线呢，它是吻遍了赤诚的大地。那么在下一句紧接的就是，这多么平凡又多么艰难，在这挤逼的天地，愿我能有这份运气。那这首歌的作曲人依旧是余艺尧，里面用到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半音，就是它旋律走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会比你原本期待的突然转了一点点的音调，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它就营造出了听觉上的新鲜感跟一种惊喜的感觉。而且这首歌的前奏部分，它甚至会让我联想到歌剧魅影，刚好歌词里面呢也提到布景什么的，所以不知道创作人是不是真的是从音乐剧引发的灵感。那么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彭羚要多美丽有多美丽，专辑当中还有几首歌曲我们来不及在节目里面听，也非常的推荐你在节目之外自己去找来听听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0: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1: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0: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10: 夜色深沉，
11: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1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

0: 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 水风景站到了。
2: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

0: 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无奈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6: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7: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6: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8: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能自己来。
1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相信时间是最棒的礼物，因为首先它公平，所以无论多忙，为了重要的人都要留出喝一杯茶的时间。倘若你突然有了空闲，不妨和那个重要的人一起度过，不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谈谈天也好，甚至只是在一起也足够了，因为一起度过的时间才是最棒的礼物。所以生活中要珍惜那些愿意给你时间，陪你说话，陪你晒晒太阳，甚至陪你就无聊地坐着的人，那些人是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啊，请问有没有五月一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2: 今天几号啦？
1: 10月30啊。
2: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的。
1: 还有2个钟头哎，这么早就收掉了？
2: 那过期的东西没人要的，人家要买得买新鲜的。
1: 新鲜新鲜，什么新鲜啊？就是你这种人啊，贪新忘旧的。喂，弄一罐凤梨罐头花多少心血你知道吗？啊，又要种又要摘又要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罐头的感受？
2: 先生，我只是职员，我负责卖东西的，你叫我去想罐头的感受，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又要抬又要扒还要负责扔，我也希望那些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我还省功夫呢。你能买过期罐头是吗？我这里有一箱，全送给你，不收你钱。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臭豆也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阿叔啊，臭豆要不要？
3: 过期的不要，你要吧。
1: 我们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买一罐五月一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因为凤梨是阿妹最爱吃的东西，而五月一号是我生日。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4: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0: 尽管我们总是能听到声音说不要放下尊严，但是这样解读尊严真的正确吗？我觉得尊严这件事情啊，不需要被大肆标榜，它不是刀子，不该用来攻击对手彰显自己的强大。我觉得尊严更像是我们藏在心里的一块护身符，它看不见摸不着，就很安静地躺在你的内心深处，但是又时刻警醒你，让你保持自我，舍弃不必要的尊严，然后小心地收藏起真正的尊严吧。
5: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3: 你是不是觉得当身后有人在鼓励你加油，身边有人在称赞你干得漂亮的时候，你会感到做事更加轻松吧？但是或许这是一种错觉，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在围着人头窜动的广场不断地打转而已。相反，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别人毫无顾忌地说随你的便，或者是反对地说你到底在干嘛。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自己处在强劲的逆风当中，一步也没有接近目标。实际上凛冽的风之所以拍击在你的脸上，是因为前路已经没有他人了。如果你即使千夫所指也要挑战新的事物，那就学着勇敢地拥抱那些迎面而来的劲风吧。也许是对你的严苛的要求，也许是对你的严苛的批评，而顶着风正是人可以前进的最佳证明。

小王子当中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眼睛看不见的。我也这样认为，甚至我觉得比起语言，眼睛也要更可靠。当我们跟他人意见相左，产生争议，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想固执己见的时候，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说过一个方法，他说你去看看对方的眼睛吧，无论是觉得对方的看法错误，还是你想要反驳对方，都请正视对方的眼睛。不管这个看法有多么的大相径庭，在你们的目光交接时进行语言交流，会让彼此都感到尊重。而且这个观察，这个对视，有的时候是一个节奏的停顿。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话赶话，一些你原本平静的时候不会说的那些话，有可能伤人的话，就会戛然而止。试试看，慢下来，看着对方的眼睛，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

0: 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一个人如何做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尊重和珍视呢？有一件小事，就是放弃和他人做比较。当你在审视自己是谁的时候，我比他聪明，比他漂亮，比他有趣，比他优秀，又怎么样？那我比他笨，比他丑，比他穷，又算得了什么呢？无论是你的洋洋自得，或者是自惭形秽，在比较和审视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意义。你始终有一个心态要保护住，那就是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自己。当你珍视自己的时候，你也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珍视。而即便得不到又有什么关系呢？当你是自己的时候，你能够看见自己的闪光点，认知自己的价值。时间世事如何如潮水冲刷，你始终是那颗纯净的石子，有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无可取代，一直宝贵。

如果想要进一步成长，想要变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学习当然很重要。当然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都能让你从中获益学习到。不过我一直觉得，其实身边的人才是最好的老师，并不只是优秀的人身上才有值得学习的东西。你看看身边，有时候有些粗鲁的人，跟你有过节的人，特立独行的人，等等等等，每一个曾经和你相遇的人都能成为你的老师。

从零开始去创造，想起来是件很可怕很忐忑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但是我相信从尝试模仿，尝试失败，然后从中汲取力量是唯一的路。当我们试着从零开始创造一件事物，是不依赖任何力量去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即使它出来微不足道也无妨，因为不管它多么渺小，它都是自己的作品。从零开始创造一件事物，能够让我们获得自信，我有这种能力完成，而这种自信会成为支撑我们走得更远的力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
3: 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你好吗？我是 Eleven， 今天进入到听唱片单元。要听到这一张唱片呢，对我来说几乎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我的心水歌。这是已经很久没有再出新唱片的彭羚，2000年在新力音乐发行了一张《要多美丽有多美丽》。我们先听到整张专辑里面，我不是第一喜欢，就是第二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手提巴黎》。每一次听到彭羚在里面很轻盈地唱到春天巴黎，秋天巴黎，他在唱巴黎那两个字的时候的吐字发音，都会让我觉得好像他每唱一次都像是有一朵小小的花开出来。

听到这首《手提巴黎》，听着好像很想要去蜜月旅行的一首歌曲。歌词里面呢，它有很多埋下了心思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他说下雨的巴黎，五颜六色的雨伞，衣服被打湿了的人们就像是海浪里的花瓣。再比如说，整个巴黎，它比喻为就像是世间最广阔的衣柜，而衣服怎么换季，都希望我跟你之间的感情永远不要换季。那如果说在最早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手提巴黎》是我最偏爱的一首，那么在多年之后重听，我最喜欢的歌曲就变成了接下来的这一首，叫做《谢谢你的旧情人》。因为通常大多数人都并不会在初恋的时候就可以非常幸运的结婚相伴，所以呢，难免之后共度此生的伴侣，彼此之前都有过一些旧情人，于是这个歌词它就很。很辽阔、很豁达的在幻想，谁曾经为了迎合你的喜好改变发型跟装扮？谁曾经亲手为你做便当？谁曾经在你悲伤的时候陪伴你？谁曾经送你礼物跟你合照？感谢所有关心过你、在乎过你的旧情人，他们给了你信心，教会你如何去爱。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1: 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单元，今天我们听到彭羚在2000年的这一张《要多美丽有多美丽》专辑内页的照片呢，彭羚她都展现出了一种别样风情的美丽。她这个照片看起来有点像是在水下拍摄的，就是她穿着白色的短袖 T 恤，然后蓝色的牛仔短裤，随着这个水波的纹路呢，还有头发在水里面微微的飘扬。而里面的每一首歌曲呢，也都像是自带着美丽的标签，感觉是一张在热恋时期做出来的照片。其实那一年的彭羚，她刚刚生完了女儿，想必呢也是活在无限的温暖跟幸福当中吧。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无人驾驶》，它是整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你听歌名以为它会是一首很有节奏的，好像比较适合开车的时候听的歌曲，但其实它的《无人驾驶》，它形容的是一个人恋爱的情绪，根本没有办法驾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上了那个人，不知道会在哪一站停下来，自己的心难以操控，到底是谁在驾驶？

听到这首《无人驾驶》，我还蛮喜欢这个阶段心理时期的彭羚，他那一种声音是由里到外都透着清甜，你感觉他在录音室里面唱歌的时候应该都是面带微笑的。其实彭羚他的声音有一种轻轻的薄薄的美，他像是纱一样很柔软很清透，所以他来唱这一些带着一点甜味但是又不过度甜腻而是带有一点家居的味道的歌曲，你甚至好像听着这个歌都能够闻到一种类似于面包香气的那种平凡生活里面很自然的甜。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样，叫做《天天都是礼拜天》，感觉特别适合在婚礼上面播放，这是陈光荣的作曲跟编曲。彭羚这张专辑里面的创作人几乎每一位都是金字招牌的品质保证，比如说刚才听过的手提巴黎是 Eric 郭，那么这个谢谢你的旧情人是余艺瑶，还有上一首无人驾驶的黄丹仪，他们都是佳作无数的创作人。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彭羚2000年的这一张，他在新力音乐发行的《要多美丽有多美丽》。这一张唱片呢，之前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要么就是价格非常的高，下不了手。那去年终于是有一个机会可以买到一张二手碟，虽然说封面有一些陈旧了，但内页跟 CD 都保存得不错。刚才我们说呢，这是一张听起来很幸福的专辑，经常就是听着听着不禁莞尔，然后嘴角上扬。可是作为一个曾经唱过那么多苦情歌的歌手，彭羚他唱起幸福的情歌来当然是更有层次感的。他的幸福，他的甜蜜，不是那种未经世事的天真，反而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这种大度跟接纳。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专辑的同名标题曲《要多美丽有多美丽》，里面最打动人的一句就是，也许1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动人，也许1000对爱人当中只有一对幸运可以走到永恒，但是只要真心就足够迷人，美不美丽都可以用美丽的方式过一生。

听到这首《要多美丽有多美丽》，它已经彻底打破了人们对美丽的定义。不是所有的玛丽都可以像梦露，但是谁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所认为的美丽去生活。刚才我们说这张专辑是彭羚刚生完了女儿的那一年录制的，那自然在专辑里面也都会收录唱给女儿的歌曲，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梦见的歌》，它是无数的为人父为人母的歌手们唱给自己子女的其中的一首，可是也是反复的唱多少遍你都会觉得窝心，都会令人感到柔软的一个题材。这首歌从妈妈的角度去想象，睡着的小女儿她梦见了什么，即便你还是一个小 baby， 你还不会说话，没有办法告诉我你的梦，但你可以抱着我，可以亲亲我。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4: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听唱片单元，彭羚的这一张要多美丽有多美丽。如果说整张专辑都是我们刚才听过的那些温柔美好的情歌，虽然也是听起来很舒服，但可能稍稍会显得平淡了一点。但是其实相信在无人驾驶那一首歌里，你或许也已经听出来了一点点的电子风，它是那种很清新的电子，一点都不重，反而呢就是这种轻轻的感觉就增加了一丝的质感。那因为这张专辑除了有黄丹仪、舒文这样比较主打流行的制作人，他还特别跟这个一直以来都非常有个性有特色的团队人山人海合作。接下来这一首翻风，它就是让人眼前一亮耳朵一亮的人山人海的作品。周耀辉的歌词呢是一直以来都这么的精彩，翻风在粤语里面也就是国语当中说的起风了。他就从窗边的花布开始写起，花布被吹动，原来起风了，一阵季候风吹起了贺卡一张，情书一封，兰花一枝，也吹落了他的衣服，他的领带，吹出了我想要离开的心，想抛下这些包袱。原来当天气不太好，状况不太好的时候，非常的需要一片风。最后歌里面的这个我，在风里诚意鞠躬，忘记过去，迎向明天。

听过这样的一首在旋律上比较有特色的翻风，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儿童乐园》，可能是在整张专辑里面风格最不一样的一首。无论是词曲，它都没有那一份几乎是一以贯之的清甜，但是它也不是悲情的或者是痛苦的，就是一份说不出的疏离，它的悲喜都不是那么的明显。之所以叫做儿童乐园，或许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期待，期待可以永远都像儿童一般的天真。而整首歌里面最恢宏的一句歌词应该就是那一句，愿我与你展开双臂，看一根雨线吻遍赤地。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我们都有过这个看雨的经历啊，就是雨丝连成的一根线，它由远及近或者是由近及远，总是

微急速的一路平移。那么歌词里面的这一根雨线呢，它是吻遍了赤诚的大地。那么在下一句紧接的就是，这多么平凡又多么艰难，在这挤逼的天地，愿我能有这份运气。那这首歌的作曲人依旧是余艺瑶，里面用到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半音，就是它旋律走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会比你原本期待的突然转了一点点的音调。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它就营造出了听觉上的新鲜感跟一种惊喜的感觉。而且这首歌的前奏部分，它甚至会让我联想到歌剧魅影，刚好歌词里面呢也提到布景什么的，所以不知道创作人是不是真的是从音乐剧引发的灵感。那么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彭羚要多美丽有多美丽，专辑当中还有几首歌曲我们来不及在节目里面听，也非常的推荐你在节目之外自己去找来听听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5: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6: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5: 搜索金鹰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7: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

0: 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您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3: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2: 夜色深沉，
3: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唯有举杯痛饮，独沉醉，独自在街里徘徊，不肯归去。

唯有举杯痛饮，独沉醉，独自在街里徘徊，不肯归去，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的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呢。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6: 王东明来湘开展执法检查，回应人民关切，增进人民福祉，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水平。沈晓明主持座谈会。
5: 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地方发展，推动省校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
6: 毛伟明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排查整治再发力，本质安全再提升，坚决守牢化工和危化品安全生产底线。
5: 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进度条刷新，37个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6: 湖南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举行，大雍古城正式焕新开业。
6: 先锋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永州童子坳村支部引领幸福路，从卖果子到卖风景。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7月9号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6: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7月8号到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队来湘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在湘期间，执法检查组听取我省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汇报，并到株洲、长沙实地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主持汇报座谈会。记者刘继恒报道。
6: 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湖南贯彻实施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取得的积极成效。王东明指出，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体现，对于保障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积极

0: 实施，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要对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大力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这个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一体规划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加强法律宣传普及，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标准体系，推动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法定责任，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投入保障机制，加强科技赋能，在全社会营造形成共建共享无障碍环境的良好氛围和治理合力。沈晓明在座谈会上表示，湖南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政治高度，持续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贯彻实施，统筹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配合执法检查组开展工作，以务实举措抓好执法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并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质增效。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依法有序推进重点领域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着力营造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的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良好环境，不断增进特殊群体民生福祉。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汪铁民、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邹明等参加检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陪同检查，省领导吴桂英、杨浩东、胡旭胜、蒋迪飞参加有关活动。
1: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推动省校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先后来到湖南大学桥梁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化学生物传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高校磨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入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等情况，希望学校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共享创新资源，共建科创平台，不断拓展技术应用场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座谈会上，在听取湖南大学和省支有关单位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湖南大学积极服务全省产业发展，全力助推湖南科技创新，主动投身人才强省建设，深入推动湖湘文化传承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与湖南在打造三个高地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精准对接标志性工程建设，助力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在人工智能加中发挥更大作用，推进四加四科创工程取得新突破，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对接产业所需，推进学科优化调整，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模式，共同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积极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科技成果，在推进人才强省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鼓励校企联合创新引才模式，在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大力推动大学生创业，提升毕业生留乡率，在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进一步挖掘传承和弘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内核，深化两个结合理论研究。
0: 沈晓明希望湖南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

0: 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彻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湖南大学建设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陈静、刘洋参加。10号，省政府召开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快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集中观看了视频《化工和危化品领域安全生产第一次暗访督查纪实》，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毛伟明指出，今年五月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迅速落实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包保责任，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共检查相关生产经营单位5592家，排查发现各类隐患10000多处，立案查处、停产整顿了一批违法违规主体。毛伟明强调，全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大排查大整治已进入攻坚阶段，要全覆盖抓好排查整治，聚焦企业园区关键环节，对照重点问题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摸排，严格落实分级消耗制度，要全链条强化打非治违，坚决杜绝以罚代管等行为，健全常态化行刑衔接机制，形成违法必查、追责必严、终身追责的强大震慑。要全领域推动入园提质，分类搬迁改造存量项目，从严审批管控新建项目，从源头化解布局性风险。要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相结合，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培训演练，用好吹哨人、举报奖励等制度。要全闭环压实安全责任，压实领导包保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从省实现好惠民生增福祉的期盼工作专班了解到，今年以来，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标准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 就业创业方面，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6.73万人，同比增长0.3%，完成年度任务的66.8%。调查失业率平均5.4%，位列中部省份次低水平。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8.34亿元，稳岗扩岗专项贷款125.91亿元，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5.3万人次。教育医疗方面，新增5.3万个优质普通高中公办学位，126所中小学校食堂提质升级，新增省属高校校舍面积约20.55万平方米，完成年度任务的68.49%。产前筛查率、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99.89%。家庭医生签约服务1313万人，培训乡村医生4290人。农业农村设施建设方面，新增蓄水7934.66万立方米，恢复改善灌溉面积46.03万亩，投资16.1亿元用于巩固提升城乡电网，完成投资预算的56.52%。新建农村4G、5G 基站3441个。提振消费方面，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申领补贴640.25万笔，累计申领42.72亿元，带动消费421.81亿元。
0: 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 记者程锦聪省人社厅啊。

0: 写道，目前全省1000家新建爱心驿站选址布局任务全面完成，403家已完成基础设备配备。
1: 长沙市天心区恒利卡瑞尔地处核心路口，周边商圈密集，工作日外卖配送超过300人次。为方便外卖骑手，目前其甲级写字楼1楼设有爱心驿站，配备休息座椅、饮水机、充电插座、微波炉等设施，24小时免费开放。运营以来，已累计服务超1000人次，满意度达95%以上。外卖骑手张宇：
2: 都很不错，方便，可以充电啊，然后喝水啊。
0: 在长沙老百姓大药房东堂店的门口，爱心驿站的标志也十分醒目。药店内开辟了一块专属区域，准备了日常应急药品、手机充电器、雨伞、雨衣等物品。店内还可以免费测量血压，炎热天气还提供免费凉茶。药店工作人员范磊：
3: 不忙的时候2点多钟以后了，比较热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在这里乘一下凉啊，休息一下。有时候他们摔伤了他们也会过来，有时候跟他们稍微处理一下那个伤口了。
1: 爱心驿站建设是2026年全省10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3月，我省印发湖南省爱心驿站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在全省新建1000家左右爱心驿站，推动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问题。
0: 新建爱心驿站所需房舍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协调辖区内现有场地统筹安排，坚决防止大拆大建。目前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闲置国有房舍等公共服务空间建设的420家，依托商圈商业综合体等骑手密集区域建设的210家，依托交通枢纽建设的75家，依托邮政、银行、药店、加油站等合作单位建设的65家，依托公园广场、图书馆等其他公共空间建设的46家，其他类型184家。
1: 爱心驿站服务功能已经在智慧人设 APP 及微信公众号上线试运营，提供驿站就近导航、服务清单公示、开放时间查询等服务。后期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上也将统一设置爱心驿站专属标志，实现手机点一点，驿站即眼前。
0: 今年以来，湖南正通过制度创新、市场激活、场景落地3大核心举措，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梁瑞报道。
1: 作为全国第5、中部首家正规运营的省级大数据交易所，上半年湖南大数据交易所新增数商会员200多家，累计入驻数商1052家，上架数据产品6000多个，交易规模稳步攀升，稳居全国数据交易第一方阵。今年4月，长沙城市可信数据空间上线后，平台快速集聚产业资源，吸引了106家头部企业及科研机构入驻，持续壮大湖南数字产业生态。长沙数字集团可信数据空间负责人吕凡冰：
4: 整理的这个项目是分3期来进行一个上线，构建一个真正可运营的可信数据空间。那么到8月份，整个空间就会全部上线了。
0: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 AI 技术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基础，可广泛赋能各领域数字化转型。位于长沙天心软件产业园的南方数码长沙分公司，目前已搭建超700万张遥感影像标准样本库，研发了数10套深度学习算法模型，广泛应用于耕地监测、道路测绘、建筑识别等多个场景，以优质数据服务助力实体经济智能化升级。南方数码长沙分公司副总工程师关伟佳：
5: 接下来我们公司将继续增加行业场景应用样本库，提高数据标注效率与质量，助力长沙打造数据标注基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1: 7月10号上午10点，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由湖南广电和张旅集团联合打造的大雍古城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开放。记者冉子春报道。
0: 大雍古城项目对16.55万平方米的存量空间进行了系统性艺术化重塑，项目以年轻人的情感疗愈之地为核心定位，用内容与场景为年轻人提供可沉浸、可共鸣、可治愈的情绪价值。新的大雍古城植入了更多的青春元素， 围绕芒果的影视剧综艺 IP 和捉妖记 IP， 实景落地了《你好星期六》的好六街有何不可老地方，并将节目中的游戏也搬到了线下。捉妖记 IP 则融入了怪式的妖怪雕塑和氛围，游客在游览中就可看到许多捉妖记的雕塑墙绘。此外，今年十月，大雍古城还将开放大雍幻境，将以捉妖记为叙事原点，打造全域行走式沉浸空间，让游客可以体验捉妖记的故事。张家界芒果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阳：
6: 把我们整个芒果IP 这种全系列的 IP 却都融入到了我们的古城当中。大家从我们这些区域的设置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你比方说我们的酒店，我们就叫做亲爱的客栈之梦逍遥，打造这条好六街，其实就把你好星期六里那些虚拟的线上的这样的一些店子我们落到了线下。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芒果 IP 转化为这种商业产品，让大家更多的来大雍古城来感受湖南广电这些产品的一些这种特殊的魅力。
1: 大雍古城也集聚了一批特色店铺，捉妖记、可口可乐博物馆等五家店铺将湖南首店设置在这里，巧克玩家、塔塔、怪物冰屋等18家店铺设置了张家界首店，张家界城市 IP 官方品牌仙界造物也在大雍古城开设首店，并且推出以张家界大泥、芙蓉龙、猕猴、土家族白虎、红白五鼠为原型的5个卡通形象文创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选择。巧克玩家张家界店店长杨玉祥：
7: 我们选择是跟好六街这个 IP 进行联动的，我们旁边全部都是明星店，店铺左边就是有何不可何炅的店，右手边的话就是王鹤棣老地方，对于我们品牌的宣传非常有大益处的。
1: 张家界融媒体中心文旅公司负责人秦香庸：
8: 张二虎他是这个白虎，这个是张家界的娃娃鱼，叫黎曼曼。现在就是用这50只 IP 来研发的，有笔记本、冰箱贴一系列的我们的文创产品。
0: 据介绍，大雍古城将以焕新开业为契机，持续推出系列文旅活动。7月11号晚，大雍青春芒果演唱会将采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台网双播模式，邀请李小冉、杨坤、李晟、万妮达等知名艺人登台献唱。7月12号，万妮达、盘尼西林、乌兰图雅、邓典等音乐人将参加线下音乐节，和游客近距离的互动。7月13号晚，古城边的里水之上还将推出大型实景山水秀《天下璀璨》，观众将能看到独特的板板龙船巡游里水，飞天火狐与飞蚁打铁花交相辉映，荷花仙子翩翩起舞。
1: 永州双牌茶陵镇童子坳村坚持党建引领，将一个昔日的偏远贫困村成功打造为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的全国旅游名村，走出了一条从卖果子到卖风景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永州双牌茶陵镇童子坳村拥有全省最大的古银杏群落，但树在80年代就分到了各家各户，村民们守着金饭碗却找不到出路。村党支部意识到，散落在农户手中的资源要想变成资产，必须走集体化经营之路，最终确定引入旅游公司，将分散到户的银杏树和耕地进行统一流转。但村民担心土地流转后失去生计，最初抵触情绪很大。村民蒋华林：
9: 开发又搞不好，他把他老百姓来干嘛，钱也不留在外面去的，那太伤心。
1: 面对群众的不信任，村支书带领党员干部分片包干，挨家挨户算经济账，先后组织120多名党员群众代表参观周边成功的旅游村。党员干部率先拆除自家围墙，让出闲置土地，带头将民房改造为农家乐，用实实在在的效益打消群众的顾虑。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永州双牌茶陵镇童子坳村党支部书记蒋志群：
10: 旺季来的时候，好的时候一天赚几千块，让这些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成果，所以大家的思想也慢慢的转变了。
0: 资源盘活了，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村党支部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拓展门票分红、土地流转、农家乐经营、土特产销售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同时依托童子坳文化 IP 打造四季花海， 举办银杏文化节，推动景区从单季望向全年红。

0: 转变。2025年，全村旅游收入年均达5000多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年前的不足2000元增长到20000多元。
1: 从卖果子到卖风景，从靠天吃饭到端稳旅游饭，桐子坳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让千年古银杏焕发了新生机。桐子坳村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0: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
1: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0: 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抢货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
1: 湖南省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公布，方案中明确，针对想回乡创业当农创客、想学无人机撒农药、想拍短视频带火乡村的有志青年，今年全省计划开出725期培训班，培训36415名农民。培训内容包括育苗、育种、无人机防控、 AI 种田、直播卖货、短视频创作等。
0: 我省门诊慢特病服务再度重磅升级，高血压病3级、糖尿病、冠心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康复治疗、帕金森病6类高发且需要长期服药的慢病，正式从每年线上手动延期全面升级为无感免复诊，待遇自动续。
1: 9号，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2026年度缴存调整通知，事关广大职工的安居钱，月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32744元，下限为2200元，对应的月缴存额上限为7858元，下限为220元。
0: 2026年度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工作已经启动，长沙市财政安排1500万元专项资金，为困难家庭子女提供最高每人8000元的入学资助，并首次将研究生纳入延伸助学的申报范围。
1: 为切实解决办证时间冲突难题，应对2026年中高考之后学生办证需求及暑期出行高峰，落实企业服务年便民举措，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将于7月11号、7月18号分2批次开展周末办证专场活动。
0: 7月13号到19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7月10号，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参赛名单出炉，马龙与许昕龙芒组合时隔多年再度联手，王楚钦和孙颖莎、林诗栋和蒯曼等混双组合将在长沙征战。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1: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2: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3: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2: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5: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6: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分，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养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千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8: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9: 周二我闭门思过，
8: 周三我得过且过，
10: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1: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2: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3: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4: 那你想怎么过？
15: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4: 我
15: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1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趣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

0: 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我要唱新的方向，陈老师帮我弹钢琴。

0: 谢谢陈老师啊，好吧，好吧，好吧。
1: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2: 金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8: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9: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0: 周二我闭门思过，
9: 周三我得过且过，
11: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2: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3: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4: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5: 那你想怎么过？
11: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5: 我
11: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1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5: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8: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9: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8: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